0: 与活力。
1: 自然资源部三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截至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
4: 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起草《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实施细则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审查与执法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昨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9月3号。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0: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4: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
0: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的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 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
5: 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6: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6: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7: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报

0: 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 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威胁。
1: 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作出坚决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两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数据显示。 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 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油轮全部选择在空在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0: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
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lls us that this caused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some that they had delivered. 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attack, the hospital building also sustained minor damag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50 fatalities, including dozens of civilians, were documented in July. The highest reported monthly death tol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3: 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2: We condemn all killings of civilians as we've done.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误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
3: 击落俄

0: 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乌克兰总统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0: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持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三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够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
0: 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

0: 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因凡蒂诺已于8月1号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呢？因凡蒂诺又将何去何从？
2: 一起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3: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 20% 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那根据美国《纽约邮报》的报道称，在试图推进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失利之后，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你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1: 纽约邮报的消息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上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金龙鱼1:1:1，
19: 不同于单一游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扩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3: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

0: 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 35%， 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 40.2 摄氏度和 40.1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
1: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0: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2: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0: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3: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0: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1: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但要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面临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限制。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七月下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旱情进一步恶化，多个监测断面的流量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部分河段达到严重干旱状态。截至七月底，意北部伦巴第大区已有50个市镇出现供水困难，作为波河蓄水池的马焦雷湖也接近最低运行水位。
4: 这是意大利北部波河的重要支流塞基亚河，这里所在的波河平原不仅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欧洲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连日的高温少雨使得河床大片裸露，在水资源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生产已经成为这片工业带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3: 塞基亚河附近的萨索洛是意大利陶瓷工业的核心产区，陶瓷生产在原料研磨、技术清洗等环节需要大量用水。记者走访的这家陶瓷板材工厂年用水量约10万立方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雾干燥蒸发的部分水分外，其他环节产生的工艺水都会被回收，重新送回生产线。厂区还收集雨水作为补充水源。
5: Comunque l'acqua va, bisogna ottimizzarla e deve essere usata con cura, no? E comunque anche un interesse economico.
3: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陶瓷行业的工艺水再利用率高达约99%，但从全年总需求看，循环水只满足行业一半左右的用水量，其余仍要依靠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当地陶瓷工业的水循环改造始于上世纪70年代，大量企业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一方面加重取水和工业排放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共同建设处理设施，在产业区内调配和循环使用水资源创造了条件。
5: E la vicinanza territoriale, quindi l'effetto distretto, sia quello che davvero ci caratterizza. Avere più del 90% della produzione di piastrelle in 20 km quadrati, quindi all'interno del distretto, permette di creare tutta una serie di sinergie sui recuperi delle acque, recuperi di rifiuti, ma anche lo sviluppo delle stesse tecnologie.
3: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上看，多数行业都有进一步回收生产用水的可能。不过，这一成功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整个制造业。机械、纺织、制药等行业的用水环节和水质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6: Se vado verso le PMI, ovviamente la percentuale di aziende che hanno dei sistemi di recupero, dei depuratori, anche perché sono investimenti veramente importanti anche da un punto di vista economico e anche infrastrutturale, perché poi ci vuole anche lo spazio per realizzare un depuratore, per realizzare un sistema di recupero, eccetera, per realizzare una vasca di laminazione.
2: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

0: 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00起4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温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 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 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 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 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 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 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 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 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 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 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 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 也就是北京时间清晨4时32分左右， 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最大震感为震度4。 当地时间4号6时04分左右， 也就是北京时间清晨5时04分左右， 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最大震感为震度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记者今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 1.55万余件次， 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1.42万余件， 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 4385人次， 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 处分1535人， 移送司法机关138人， 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 县处级干部356人。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
3: 截至今天早晨8点30分， 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 约1560公里，
2: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 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
3: 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 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预计将从8月6号起 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 受此影响， 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
3: 小开鱼是指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出海作业。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 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 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 在外省海域作业的福建籍渔船需按照属地要求落实防台风措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影响我国，
3: 在浙江原定明天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推迟。
4: 8月3号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海洋经济厅获悉，受今年第13

0: 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八月五号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八月六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十级及以上大风。为了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1: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来生要加固，都加固好，安全第一。
0: 在现场，舟山市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对锚链进行再次加固，加带备用缆绳，并合理调整船舶间距。
2: 有些渔民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执法中队了，给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工作，那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昨天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引发很多关注，主要内容是进入景区自驾车的收费由原来的按人收费改为按车收费。同时，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也发布了情况通报。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零时起执行，自8月4号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
6: 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又因为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网友争议。
5: 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三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

0: 即可凭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1: 我们看到很多自然资源，好山好水，既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也有市场化的属性，还有一些呢更经过了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呢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该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呢？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2: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了。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季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
3: 牛河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时政距今约5800年，已出现早期文明形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
4: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5: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一定的高度。
6: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河梁先民就筑起3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3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河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圆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5: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河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6: 牛河梁遗

0: 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来看天气，副热的高压正牢牢掌控东部这一带地区，高温暑热天气正在发展当中。今天从辽宁到福建这一带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湿度比较大，是十足的桑拿天。那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里的高温天气是以干热暴晒这样的特征为主，其中在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在两片高温区域之间，有一条清晰的降雨带。今天特别要注意，在云南的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贵州东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我国的强降雨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的影响，那在它西行过程当中会吸走大量的水汽，导致我国明后天强降雨减少。那它在周四之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但是随后它的移动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后续影响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关注。北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度；乌鲁木齐晴，25到40度；西宁阴转晴，10到25度；榆林小雨，18到27度；利州晴，21到36度；南充晴，23到34度；宜宾多云，23到34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17到26度；曲靖阴转多云，15到27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济南晴，26到38度；鹤壁小雨，24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6度；襄阳小雨，25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9到39度；泉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漳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欧盟定于今天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会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继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今天再发布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时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

0: 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当地时间4号6时04分左右，北京时间今晨5时04分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20:30，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黑龙江省绥化市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此前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也已形成。8月2号3时54分，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佳木斯站水位达到79.49米。根据水文预报，洪峰将于今天10时过境佳木斯市。10点新闻直播间，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报道。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黑龙江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0.5%，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2: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Ozoa volbe chesam to sui.

0: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
3: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lls us that this caused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some that they had delivered.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attack, the hospital building also sustained minor damag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50 fatalities, including dozens of civilians, were documented in July, the highest reported monthly death tol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 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

0: 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1: We condemn all killings of civilians as we've done。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比尔格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155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4: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0: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重点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预防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
0: 同时，自然资源部明确，我国将探索开展基于空天遥感的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识别与跟踪观测技术方法，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三峡库区和乌蒙山区等重点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场景建设与应用，并完善重点省份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建设。
2: 今天多地的降雨依然持续，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部、广西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 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昨天下午4点起，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调整市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和等级。其中，针对万州区、梁平区、云阳县、潜江区4个区县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整合川区、北碚区、涪陵区、忠县、丰都县、石柱县、开州区、彭水县8个区县为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另外，维持针对两江新区、綦江区、南川区、万盛经开区、长寿区、垫江县、城口县、武隆区启动的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冲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1: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0: 2号受本轮降雨影响，陕西宝鸡 S218 太镇县、太阳公路太白县城至黄百元段多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塌方，其中最大一处塌方面积在2000立方米左右，山体巨石滚落已将道路完全阻断。截至昨晚7点30分，当地仍有降水，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风险高。为确保安全，及时排除隐患，当地交通部门已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绕行路线。最近，陕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受降雨影响，陕西境内多趟列车晚点或者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实时跟踪雨情变化，掌握客车晚点动态，利用站内电子大屏持续滚动发布列车晚点、停运车次信息。各车站同步增开退票改签业务窗口，在候车室、站台、地道等关键区域增配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疏导安抚、票务退改引导等工作。
2: 我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0: 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7号后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受此影响，原定于明日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小开鱼是指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出海作业。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日12时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

0: 在外省海域作业的福建籍渔船按照属地要求落实防台风措施。另外，在浙江，原定明日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推迟。
1: 8月3号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海洋经济厅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8月5号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将推迟。

0: 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1: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来生要加固，都加固好，安全第一。
0: 在现场，舟山市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对锚链进行再次加固，加带备用缆绳，并合理调整船舶间距。
2: 有些渔民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执法中队了，给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工作，那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5: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6: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4: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7: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比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1美元快速升至155兑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4: 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吗？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8: 这是时隔十五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

0: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193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美疾控中心、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涉及9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跨州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美国环孢子虫病流行季通常为每年的5月至8月底。8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1: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 35%， 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 40.2 摄氏度和 40.1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0: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1: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2: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1: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 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

0: 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1: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0: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2: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了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

0: 五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1: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2: 目前暑假基本过半，各地的亲子游、研学游都热度不减。在福建霞浦，当地因地制宜，利用滩涂资源、湿地生态、山海美景，设计了多条暑期游新路线，激活暑期文旅消费。
4: 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霞浦县是福建海域面积最大、浅海滩涂最广的沿海地区。进入暑期以来，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推出亲子运动比赛、滩涂生态研学、摄影漫游等特色文旅产品，让游客从观赏风景转向深度体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5: 滩涂的这个地质特征就是霞浦最具有代表性的地质特征。那我们这个比赛也是将我们的渔耕文化跟我们的文旅活动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将近10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我们霞浦。
4: 这个暑期，针对不同年龄层游客的多元需求，当地还开发了摄影采风、滨海漫游、康养休闲等产品，将摄影点、观景台、特色民宿串联起来。
2: 入夏以来，江西南昌依托山水生态与红色文化资源，持续打造清水消暑、数字光影等多元文旅新场景，推动凉资源变热产业，红色文化变沉浸体验，夏日经济活力持续攀升。
4: 在江西省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得益于茂密森林和山涧水系，即便在盛夏，这里的体感温度也比城区低5到6摄氏度，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6: 第一次体验人体漂流，感觉特别治愈，水是凉凉的，两边的大树把太阳都挡住了，特别放松。
4: 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

0: 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视觉体验。夜晚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流光溢彩，依托百年建筑江西大旅社，纪念馆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推出光影八一灯光秀，借助数字光影技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座百年建筑外立面徐徐铺展，生动再现南昌起义的热血征程，全景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1: 我感觉视觉冲击力很强，非常震撼，所以今天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一下英雄城南昌的红色文化。
2: 进入暑期，博物馆游持续升温，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在带动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博消费提质升级。
3: 走进殷墟博物馆，展厅里随处可见身着研学服装的青少年，他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读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
4: 看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这个商的文化十分的深厚。
3: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专门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进入暑期后，安阳市各文博场馆接待量达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接待量增长83%。其中青少年参观群体占比约1/4，成为参观主力军。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文创消费也进一步释放。
5: 这是一个肖尊，是一个肖尊的玩偶，这里他说出来会说安阳话，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们就觉得很有建议了。
6: 进入暑期之后，我们的销售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对比以前的话有差不多40%的提升。
3: 火热的文创消费之外，暑期安阳市还针对全国所有参加高考、中考学生实施景区免票政策，同时推出景区联票特惠，降低研学团队出行成本。
2: 每到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的群体会迅速增长，如何根据这个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去优化景区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服务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7: 我想首先是在宣传上，一定要让年轻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说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你不能我有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来生产什么，甚至创造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景区的知识性方面、趣味性方面以及服务的品质方面要下更多的功夫。那具体的讲，我们要通过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游客在景区内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全方位的体验，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第二呢，要用智能化的方式、数字化的方式，让游客无论是在购票啊，还是在内部的行走导航啊、解说呀，各个方面有更多的现代性、时尚感。年轻青少年可能我需要获得一个地质学的知识，我需要一个地理知识，而不仅仅是跟我说一个像什么的一个神话故事。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需要绿色化。现在的人到一些景区去啊，他不仅仅是追求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那真的要走向一天最美的风景是人。那除了美好的记忆，什么也不能带走。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绿色化发展，无论是我们的索道啊，还是我们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都要贯彻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好的体验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3: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

0: 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英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英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英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英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英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 20% 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老师在黑板上手写公式，内容实时同步大屏，随手圈定函数算式，系统即刻生成动态曲线。多位国外自媒体博主感叹，这不就是教育的未来吗？
3: A teacher writes an equation on the board by hand and it graphs instantly. Draw a cube, it becomes a rotatable 3D model with the angles and surface areas already labeled. No projector, no laptop, no clicking through slides. Now here is the part almost nobody in those comments knows. This is not new. Chinese classrooms have had smart blackboards for years. Beijing schools were running simulated chemistry experiments on touchscreen boards back in 2024.
4: China is almost leading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very aspect of life right now. And what you are seeing here is the proof.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ready live in China. When some Americans saw this video, they joked and said, this must be AI, this can't be real, but this is not AI, this is real. This is a real classroom in China.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a country focuses o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While others are busy involved in wars and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every single year, China is busy building the future in education, in technology, in everything. The U.S. simply does not have stuff like this in its schools. Tell me this is not the future.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一、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3: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4: 爸爸把嫂子交给我们，
5: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2: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6: 破坏派班长，外面摔倒了。
2: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2: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8: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2: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9: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根据天气形势，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昨天晚上的7点，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

0: 预计八号至九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今天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是如何应对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在松花江洪水的情况。
1: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而且呢，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九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那沿江各点位啊，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主要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如果发现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给专门对接这个乡镇的水利专家。那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处置方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里呢就是一个临时的巡堤点。那在这张防汛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每隔3公里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临时巡堤点。那在巡堤点呢，还备足了各种的防汛物资。我们看这里是有装好的沙袋，还有彩条布、无纺布，那这些是备用的沙子，还有松木杆。这些物资呢都是随取随用，随用随补。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而且也做好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的安置工作。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抵达松花江的富锦段和同江段。那据水文部门的预测呢，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同江站也可能这个会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目前同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这个无关车辆和行人进入。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好的，蝴蝶。
0: 以上就是文波发回的关于松花江佳木斯站洪峰过境的相关的情况。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2点30分，黑龙江省的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黑龙江省绥化市的水位呢涨至了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依据主要的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受到上游降雨以及亭子口水库的调蓄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的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的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的水位最高达到了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了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2: 当天上午九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0: 8月2号，受到本轮降雨的影响，陕西宝鸡的 S218 泰镇县多处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塌方，其中最大的一处塌方的面积是在2000立方米左右，山体的巨石滚落已经将道路。

0: 路完全阻断。截至昨天晚上的7:30，当地仍然有降水，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风险高。为了确保安全，及时排除隐患，当地交通部门已经对该路段实施了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解除的时间另行通知，请过往的车辆合理规划绕行的路线。受到降雨的影响，陕西境内的多趟列车晚点或者是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旅客出行的安全。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实时跟踪雨情变化，掌握客车晚点动态，利用站内电子大屏持续滚动发布列车晚点、停运车次信息。各车站同步增开退票改签业务窗口，在候车室、站台、地道等关键区域增配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疏导安抚、票务退改引导等工作。
2: 我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1: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0: 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东的方向约156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7号之后呢，将会趋向我国的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呢，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的沿海，并且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者是以北沿海地区，并且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在未来几天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受此影响，原定于明天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鱼全面推迟。小开鱼是指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可以率先出海作业。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者是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的渔场。在外省海域作业的福建籍渔船，按照属地要求落实防台风的措施。为了确保海上安全，在浙江原定明天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将推迟。
1: 8月3号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海洋经济厅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8月5号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了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3: 等台风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出海了嘛？上面有通知会下来的。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来生要加固，都加固好，安全第一。
1: 在现场，舟山市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重点检查渔船的锚泊设备、缆绳系固点以及消防救生设施，指导渔民对锚链进行再次加固，加带备用缆绳，并合理调整船舶间距。
4: 有些渔民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执法中队了给他进行一种安抚，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一定的解释工作，那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几天的降雨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看气象分析。
5: 明后天的时候，我国整体来说强降雨在减少，那这主要是由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行过程当中吸走了大量水汽，使得明后天我国的降水短暂的减少减弱。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白海豚目前的情况啊，它还是目前呢是以强台风的级别，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在周四之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而之后呢，它在移动路径存在着一路西行，登陆我国之后继续深入内陆，以及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这2种可能性，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0: 可能性，沿海这一带地区都要严阵以待，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本周末前后在华东沿海这一带地区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我们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另外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了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够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当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3: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二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2: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4: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此外，他还表示，因为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外，根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的时候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

0: 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且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1: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2: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 شو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喊话的音频。
4: Mino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0,000,000，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0,000。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5: What we've started to see is a very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 the rates back up again to somewhere between 8% and 10% on the value of the ship, sometimes even more for spot rates. And what that tends to do is it gets us to a position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uncommercial to do it. Plus, what it's also saying to the crew and owner of that vessel is the perception amongst the insuring community is that this is a pretty dangerous thing to do.
0: 以色列军方3号发表声明称，在2号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两人均为哈马斯指挥官。另外，根据《以色列时报》3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会从所谓的黄线，也就是临时停火线撤退。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的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的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
6: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lls us that this caused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some that they had delivered.Due to the proximity of the attack, the hospital building also sustained minor damag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150 fatalities, including dozens of civilians, were documented in July, the highest reported monthly death tol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3: 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6: We condemn all killings of civilians as we've done.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收回国内，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显示，在未来3天，辽宁、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西部、浙江西部以及

0: 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新疆南疆盆地的局地可达42摄氏度以上。昨天天津市的高温进一步升级，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1: 从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

0: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做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1: 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2: 天津市气象台预测，四号至六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3: 连日来，新疆多地高温持续。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1号起，玛纳斯县公安部门将辖区内高速的巡逻管控频次从6次增加到10次，及时响应车辆救援，并对来往车辆、消防设施、驾驶员疲劳驾驶等方面加强安全检查。同时，民警在高速路口、国道上通过便民服务点，向过往的司机免费发放西瓜、饮用水、防暑湿巾以及药品等防暑降温物资。由于高温持续，多地医院门诊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那么高温天气之下，公众应该做好哪些防暑降温的措施呢？
4: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5: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4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4: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6: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4: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3: 炎炎夏日，亲水正当时。在我国呢，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2亿。这个暑期，多地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亲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水上运动持续升温，也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7: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8: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7: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9: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的这个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7: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
10: 近年来，我们立足得天独厚的水上资源，积极引进了这个桨板、路亚、摩托艇等各类国家级的赛事，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群众性的水上体验活动。
7: 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

0: 今年夏天呢，不少城市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水上运动都有哪些新玩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这个夏天，在上海的苏州河上，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2: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3: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1: 从去年开始，上海市普陀区在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由于苏州河仍承担通航功能，当地采取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2公里长的专属航道，既保障通行安全，也为大众水上运动留出空间。随着水上运动项目的开展，参与人数稳步增长。
4: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通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2艘安全救援艇。
0: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呢，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如何科学安全地开展水上运动？一起来了解。
1: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这片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十分火热。
5: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我们叫静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你看从那面过来到这面是有隔断的，跟那个机动船是有相互有划分的。
1: 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
6: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1: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在发展水上业态，让人们能享受夏日水上运动乐趣的同时，保证这些活动安全科学的开展呢？
7: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啊，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了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9: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

0: 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了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的5:32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的6:04左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04左右，熊本县的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了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早前遭遇强震，当前仍然面临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0: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1: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以及东亚多国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 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

0: 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 40.2 摄氏度和 40.1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近日受到持续的高温和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的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经相继停运了多台反应堆。
0: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 43% 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

0: 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1: 美国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平台真实社交日前决定向金融机构出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获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的平台帖文。那么月度的订阅费定价是10万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项服务已经于当地时间的8月1号正式上线。
2: 据了解，购买这项服务的企业能够直接接入真实社交数据源，提前把握市场变化。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粉丝超过1000万，发文多涉及美国政府政策。他有时一天在该平台发文超过100条，有关中东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信息多次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真实社交推出面向华尔街机构的付费抢先阅览服务，不仅涉嫌将总统的政治影响力商业化，还可能破坏金融市场公平。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国证交会展开调查，认为该服务可能损害市场诚信，使拥有资金优势的机构获得普通投资者无法享有的信息优势。分析人士表示，从本质上看，真实社交出售优先访问权，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资本利益与信息传播之间的边界模糊和监管缺失。当能够影响全球市场的政策信息被明码标价，当少数机构获得速度特权，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便不可避免遭受质疑。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今年5月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193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美疾控中心、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涉及9个州与求生菜相关的跨州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呢，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以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美国环孢子虫病流行季通常为每年的5月至8月底。目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刚果金肆虐，本轮疫情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针对当前疫情，中国开展紧急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驰援一线。目前第3批专家组已经抵达刚果金，助力当地提升公共卫生防控能力。
0: 疫情爆发以来，中方除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外，还连续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刚开展工作。专家组深入一线，与刚果金卫生部官员及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密切沟通，考察中刚友谊医院，围绕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和感染防控深入合作。同时，专家组深入卢阿拉巴、卢本巴西等地开展防疫宣传，为刚方和在刚中国公民提供全方位防疫指导。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表示，疫情爆发后，中方第一时间提供紧急援助并派遣专家组，使馆将继续全力支持专家组工作，早日战胜疫情。2014至2015年间，中国曾协助塞拉利昂政府遏制埃博拉疫情。
1: 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先后接受联黎司令部军事能力评估。此次考评整体分为功能、任务两大考核标准。考核的标准呢，精细严苛，覆盖履职全领域。自2025年12月全员部署到位，在维和指挥部统一统筹指挥之下，累计清排雷场八。

0: 125平方米，销毁地雷146枚，标识未爆物27枚，完成道路修复、任务区基础设施等年度任务18项，75项临时任务。接诊维和友军和当地民众1900余人次，常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为当地民众提供诊疗服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吉林四平市的一位居民因为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刷单类电信诈骗陷阱。
2: 家住吉林省四平市的小李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3: 他那个软件名称都是一些符号，没有一些中文字。然后下载之后，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我需不需要入那个会员。入会员之后，可以就安排个那种女生和女的，就那种聊天啊、交友啊，就那种东西。
2: 对方称会员完全免费，但公司规定小李必须完成3次保密认证，才能完全解锁聊天功能，并为其安排当地的约会对象。认证的方式是向对方转账。认证后钱款会原路返回。按照对方指引，小李前2次通过二维码分别转账20元和100元，钱款很快返回。第3次，小李按对方要求转入1200元。这一次对方称返款遇到了所谓的麻烦。
3: 告了房表之后，说有一个方法，就是再充几千块钱金额，可以就全部再给你返回来。这时候我就有点上头了，就是因为已经赔了1000块钱，我就想赶紧再返回来。我就好像充是6000块钱，他又让我等了得有8小时到1小时之间吧，告诉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再充同等金额就再给你返回来。
2: 虽然小李有所疑惑，但担心已经转出去的钱无法返回，自己又没有存款，在对方的反复诱导下，小李借了网贷。对方又称数额过大，不能一次性转账，要求他组建多个微信群，并向群内几十个联系人逐一发送小额红包。为了打消小李的疑惑，对方不断以各种话术催促。
3: 我不最后也是投了35000嘛，35000之后告诉我那个操作太快，太快的话就是你这个账号就是那个崩了之后钱就返不回来。然后这时候他又告诉我一个方法，说你再投4万，8万全返给你。然后就第二天告诉我取现金，就告诉我送入指定地点。脑子一热，就心想先把钱弄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那个来的这个长春，因为我是四平市的。然后他告诉我放指定地点，我就放了，是一个电那个杆子底下，那个标牌路标牌底下，然后我就放了。放了之后，然后那个就不到1小时，就有人就找我了，说你可能就是时间诈骗了，说你来所里了解情况。
0: 长春警方接到线索并与小李取得联系的时候，他正在赶往一家银行，准备将剩余的2.2万元按照骗子的指令进行转账，而他放在路标牌下的2万元现金已经被人取走，取款人正在驾车向外地逃窜。民警兵分2路，一路设法劝阻被害人，另外一路驾车追赶犯罪嫌疑人。
4: 顺着这个长宜公路，这个向南方向去逃窜，然后再追击到了这个我们饶盖公路与086乡道交汇处，这个犯罪嫌疑人故意刹车，引发了交通事故，将我们民警驾驶的这个车辆，发生了追尾的这个碰撞。这犯罪嫌疑人迅速的向右打舵，逃离了现场。因为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货运的一台大卡车，我们追击的这个车辆无法继续再追击了。
2: 民警根据已掌握的车牌号，很快在距现场100公里之外的四平市家中将其抓获，2万元涉诈资金也被成功追回。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单，充当境外诈骗团伙的车手前来取现，每单仅获得400元报酬。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天，另一路民警也与被害人小李取得了联系。
4: 最开始我们民警在联系到被害人的时候，要求被害人来我们派出所

0: 我们那个面对面的进行这个反诈预警劝阻，但是被害人，就非常的抗拒，表示这个不配合，然后我们民警无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要前往的这个目的地到银行去，到银行才见到了这个被害人，否则这个被害人还是要将他自己随身的这个2万多元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继续要向电信诈骗的团伙进行转账。
1: 民警介绍，这是一起经过包装的刷单类电信诈骗。与以往不同，这种骗局不仅以经济回报为诱惑，还以提供异性约会为诱饵，并且加上沉没成本心理策略，导致被害人越陷越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小李避免了4.2万元的进一步损失。针对他之前通过网络转给骗子的约4万元涉诈资金，警方仍在追查中。
2: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呢，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高速公路上，一处施工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3: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2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2: 正值暑期呢，儿童安全不可忽视。近日，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一个店铺门口，一名小女孩的手臂被卡在了这个门缝，那么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
3: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小女孩的左手臂卡在一扇玻璃推拉门的缝隙中，手臂轻微红肿。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一边使用扳手和撬棍对玻璃门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小女孩成功获救。经检查，小女孩的手臂并无大碍。据了解，小女孩趁家长不注意，将手伸进了玻璃门的缝隙内，不料被卡。随后，店铺老板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该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
2: 同样是儿童被卡门缝事故，在新疆石河子市的一个酒店之内呢，一名女童的右手不慎被卡在了浴室玻璃门缝当中，家长多次尝试施救无果之后报警求助，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撬杠对门缝进行扩张，儿童的右手呢很快就被取出了，经现场检查，女童并无大碍。儿童安全，家长监管尤为重要。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一个小区健身广场，一名孩童在玩耍的时候，小腿卡在了户外健身器材的缝隙之内，无法取出。消防人员接警之后，迅速到达现场，借助扩张工具，小心地撑开器材的缝隙，同步调整孩子的肢体角度，顺利救出了孩童。经检查，孩子无外伤，状态平稳。消防人员提醒家长，户外健身器械它的缝隙孔洞极易困住孩童，带孩子游玩的时候务必全程看护到位，做好安全提醒。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4: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我们一起来看。

0: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1: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0: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1: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0: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1: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伊朗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目前，以色列的军队方面临哪些挑战？白宫反复的威胁与叫停，对以军接下来的行动有哪些影响呢？
3: 肯定会影响以军的战备，打乱他的战备的节奏。因为首先呢，他从低战备等级转向高战备等级再转回来，那么期间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浪费大量的资源。另外呢，他也会破坏这个以军的这个军事准备，战争准备。因为他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空袭，特别是长时间的空袭，他要进行之前规划，包括弹药的囤积，包括航路的规划以及相关的配合，包括相关人员要做提前调整好心理状态。那么这样的话，突然取消也会影响他的这样的作战准备。此外呢，对心态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导致这种朝令夕改，也会让以军呢无所适从。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0: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4: و مادامی که شرارت آمریکا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دامی که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و منافعش تداوم داشته باشه، مادامی که همه مواردی که آمریکا در این مدت نقض کرده، نقضهاش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قاعدتاً در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اتفاق خاصی، تغییر خاصی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لذا تمرکز مذاکرات با عمان در مورد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ربوط میشه ب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باید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5: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0: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2: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20:30，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黑龙江省绥化市水位涨至149.5。

0: 6米，达到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上午九点，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目前，佳木斯市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已提前转移安置。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将继续向下游演进。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同江站可能也将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目前，同江市已经对重点路段以及临水路段实施了临时封闭管控，禁止无关车辆、行人进入。同时，松花江堤防路段除防汛、消防等应急车辆外，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确保防汛抗洪应急抢险通道畅通。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冲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1: 当天上午九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0: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50毫米。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其余万州区、开州区等77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8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至明早八点，重庆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山西长治武乡县洪水镇河神烟村部分民房陆续出现裂缝、坍塌等险情。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民房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包括我身旁这处大院的外墙发生了3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大裂缝，而且在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些大门啊发生了坍塌。那么目前啊，当地政府用一些彩钢瓦将这一处的危房呀进行了一个围挡，而老百姓呢现在就近转移到旁边的村委会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
3: 所幸这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河神烟村村委会大楼1层，记者看到被转移安置在这里的村民正在收拾房间。
4: 你们有多少户搬过来？
5: 搬过来有10来户了吧。
3: 目前当地开展险情统计，同步落实群众安置、生活物资发放等保障工作，后续将安排地质专家到场全域排查风险隐患。
0: 8月1号至3号，陕西浔阳市小河镇铁厂村出现强降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上涨，导致部分道路受损，无法通行。险情发生后，浔阳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和小河镇立即组织人员对受损路段开展抢险作业，清理塌方，抢通受阻道路。受降雨影响，铁厂村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群众生活用水中断，小河镇供水站马上开展应急送水服务，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同时，镇村干部还实地摸排房屋、农田受损情况，指导农户做好降雨防范工作。2号，受本轮降雨影响，陕西宝鸡 S218 泰镇线太阳公路太白县城至黄柏源段多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塌方，其中最大一处塌方面积在2000立方米左右，山体巨石滚落已将道路完全阻断。 截至昨。

0: 晚7:30，当地仍有降水，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风险高。为确保安全，及时排除隐患，当地交通部门已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绕行路线。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质低洼的地区，注意出行安全。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上班族中呢，有个流行语叫做摸鱼，它指的是在工作时间里偷偷做跟工作没关系的事儿，比如说玩手机、逛网站，还有闲聊等。在有些上班族看来，紧张的工作之余偶尔摸鱼放松一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江苏南京上班的林某却因为这些行为被公司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那么用人单位究竟有没有权利开除摸鱼员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3: 从2025年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工作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2: 该公司员工手册相关条款规定，上班时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3次，含3次以上仍不改正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公司给出的解雇理由，林某在法庭上予以了反驳。
4: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2: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5: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1,976.67元。
0: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坚持认为公司依照员工手册的规定开除林某无错，因此向南京市中级人民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么，林某这些所谓的摸鱼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的解聘行为，法律边界又该如何厘清呢？

0: 说话四分钟，持开电脑八分钟，看手机提前三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1: 我的工作地点在四楼，打卡的地点是在一楼，然后一楼进去之后先要坐一个扶梯上去，上到三楼，然后三楼有个门禁，就是那个要刷门禁卡的门，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0: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2: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0: 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
2: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未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公司据此行使最为严厉的惩戒措施依据不足。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3: 除此之外，在这起案件中，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以严重违纪为由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审理过程中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1: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那个
4: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1: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5: 对，你没有问他。
1: 问了，没有回我。
5: 没有回你。
1: 对，你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证据页里面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当时问了人事的。他没有回复。
0: 法院审理查明，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并存在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却未列举具体违反事项，且公司未给予林某任何申辩说明的机会，就解除劳动关系。
2: 从程序正当角度，用人单位应当在作出解除决定前，要向劳动者本人进行核实，听取其申辩。本案中，该公司不核实、不告知的做法，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蕴含的程序正当精神。
0: 林某自2020年入职以来，在4年多的时间里，从未收到工作表现不佳的反馈。同时，在长达1个多月的坐班时间里，公司对他的工作状态也未给予任何反馈。
5: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6: 这个没有。
5: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6: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0: 法院审理认为，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用工管理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本案中，对于林某的行为，公司未能及时提醒，也未能给他申辩的机会，直接以监控片段做定性处理，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缓冲。
7: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8: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0: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也有人疑惑，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遇到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对此，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对于这样一个摸鱼的行为呢，那企业到底能不能够去解除跟员工的劳动合同，可能还是分两个来看。一个是在实体的这样一个层面，到底是一个轻微的履职瑕疵，还是一个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就是不能把这种员工正常的生理的刚性的需求来当作摸鱼来进行处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程序上，对一种轻微的过错，还是要适用一种梯度的惩罚，不能因为偶发的单次性的这样的一种轻微的过错，就直接去适用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最严厉的处罚措施。整个来讲，我们想既要去维护用人单位的职场的管理的这样一个权利，同时也要维护劳动者基本的休息的权利、基本的休整权利，让我们的用工的管理既有规范，同时也要保持它应有的温度。
2: 与此同时，专家提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辞退。
1: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也是适当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

0: 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0: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了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 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

0: 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

0: 伊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昨天，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引发了很多人关注。主要内容是，进入景区自驾车的收费由原来的按人收费改为按车收费。同时，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也发布了情况通报。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零时起执行，自8月4号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
1: 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还发生在被称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景区内摆渡车收费不合理问题也引发网友争议。
9: 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今年暑期旅游中看到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今年1月28号，甘孜州发布了景区终身门票政策，分为2类卡，一类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只需按景区实际票价购一次票，即可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3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

0: 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1: 我们看到很多自然资源，好山好水，既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也有市场化的属性，还有一些更经过了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呢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该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2: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逝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1: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
3: 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黄河进入山西后，依次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近1/5。2018年以来，黄河山西段开始实施休禁渔制度。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鱼类种类从2021年46种增加到2025年60种。
4: 通过实施黄河休禁渔制度，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显著回升，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非法捕捞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养护体系不断完善。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各地帮扶。近期，新一批由28名多学科骨干组成的国家巡回医疗队奔赴山西临汾、永和等地，开展为期3周的驻点诊疗帮扶。
5: 此次驻点帮扶的医疗队覆盖肾脏、心血管、妇产、皮肤、泌尿、康复等16个临床专科，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和永和县人民医院，医疗队开展公益义诊，针对当地高发慢性病、常见病和疑难问题，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查体评估、用药指导和健康科普，让基层百姓在家门口享受3甲诊疗服务。
6: 他都走不了路，甚至咱自己去北京，北京你看要去的话就消费高了，再叫咱们省多少钱呀？挺好的。
7: 这一流大夫在咱家门口，多不愿意的。
5: 地处吕梁山区域的永和县，基层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

0: 群众异地就医成本高，出行不便。多年来，北大医院持续定点帮扶山西基层，累计服务群众超万人次，开展业务培训200余场，带教基层医护数千人次，落地多项先进诊疗技术，持续夯实县域诊疗能力。
1: 国家巡回医疗队哈，下沉基层的确确实实能解决咱们山区老百姓看病远、看专家难的问题。你看这一次咱们专家来了以后呢，一个是咱们手术带教，另外一个你看下面科室查房，尤其咱们今天在肾病科这些给咱们这肾透析的患者做一个指控的检查，确实把这个国家级的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我们基层。
0: 此次巡回帮扶还搭建起常态化远程医疗协作通道，建立长期会诊、持续指导的对口帮扶机制，实现短期驻点诊疗、长期技术赋能，为基层培育稳定的本土医疗力量。
2: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这几天上千名群众、在校师生及军属代表走进陆军第83集团军杨根思生前所在部队，参加军营开放日活动。
4: 在军事科目演练现场，官兵们搭乘突击车抵近，穿越火障，精准射击，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5: 他们的军事素养非常的过硬，我也是非常的激动，为他们点赞。
4: 在杨根思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教育展馆，一张张历史照片和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再现了特级英雄杨根思的战斗历程与精神风貌。聆听着英雄故事，观众们纷纷走进班排宿舍，零距离体验官兵们的日常生活，感受英雄连队的精神传承。在参观的人群中，有一名特殊的观众，维和烈士杨树鹏的儿子杨一鸣。10年前，杨根思连战士杨树鹏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时，少尉遭炮弹袭击，壮烈牺牲。
6: 这些年，我经常会翻看父亲的照片、奖章，感悟他的英雄事迹。长大后，我也要当杨根思连的兵，像我父亲一样勇往直前，当好英雄传人。
4: 在10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孙月荣也通过网络平台全程观看了直播。孙月荣与杨根思同属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看着屏幕中杨根思连官兵，老兵脸上难掩喜悦和激动。
7: 我希望把他杨根思的本领、指挥能力、作战能力，为党为人民的这个对他这个决心收到手，那我们这个军队就无往而不胜。
4: 正在阿布耶伊执行快反分队任务的该旅官兵，也全程观看了开放日活动。
8: 看到战友们箭在弦上的训练状态，心里格外踏实。我们一定忠实履行维和使命，擦亮中国蓝盔名片，为祖国争光。
3: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9: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下。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0.4%继续保持扩张。为助力多个洪涝地震灾区恢复秋粮生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救灾资金21.54亿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上午过境佳木斯市，当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员工被指摸鱼划水遭开除，法院判决用人单位违法，为何公司无权将其开除？哪种摸鱼被辞属合理合法？新闻30分带来记者调查。美总统特朗普称，每一对话是伊朗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美国支持设立的和平委员会称，与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提出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所谓黄线控制区。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2: 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4: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3: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处，为强台风级。
2: 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国，强度变化不大。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测，5号夜间之前，白海豚对我国近海地区没有影响，但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从目前分析来看，它进入东海后的路径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 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气象部门表示，目前白海豚已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
6: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 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强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强和外掩强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强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强消散，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强的这样一个过程。
5: 掩蔽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一般来说，掩蔽置换有两种可能。
6: 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强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强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1: 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
2: 受此影响，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推迟。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 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1: 8月2号，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地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截至今天上午9点，松花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4.81米，距离警戒水位0.05米，预计8号迎来洪峰。黑龙江同江段实时水位53.95米，距离警戒水位0.11米，预计9号迎来洪峰。
2: 同江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1: 此外，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护栏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
2: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护栏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财政部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2: 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多个省份的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在上班族当中呢，有一个流行语叫摸鱼，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做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比如玩手机、逛网站、闲聊等等。
2: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江苏南京的林某却因被公司认为摸鱼突然被开除了。林某不服，将公司告上法庭。
1: 前不久，法院作出2审判决，判令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赔偿金。那么林某做了什么被认为摸鱼划水？公司是否有权因此将其开除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去年1月，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没想到仅仅1个月之后，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对于公司给出的理由，林某并不认可，双方对簿公堂。
8: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
5: 去年底，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认定这起劳动合同为违法解除，
9: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1976.67元。
5: 一审判决后，被告公司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还向法院提供了办公场所监控视频，视频显示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等，但林某对此并不认同。
8: 我的工作地点在4楼，打卡的地点是在1楼，然后3楼有个门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5: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如厕饮水等属于正常需求。此外，这些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对此，二审法院审理同样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10: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5: 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的程度。
10: 即使林某的行为确有可疑之处，但这些行为持续时间短暂，频次也不密集。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协作，人不是机器，短暂的放松属于正常的生理与心理需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如同机器一般持续输出而无片刻喘息，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更不符合劳动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5: 此外，用人单位在没有提前和林某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解除劳动关系，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合理，也是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11: 那么你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有没有由相关的主管或者其上司对他提出警告？
12: 没有，这个没有。
11: 有没有把上述所谓的你们认为的违纪事实一揽子交给他查看，并且听取他质疑的辩解？
12: 这个可能没有讲那么详细，可能只是跟他口头说了一下。
5: 法院审理查明，在公司给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列举具体违反公司规定的事项，且没给林某申辩说明的机会，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这不符合劳动法。
13: 用人单位基于用工自主权，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基于善意。对于员工的轻微违纪行为，应善用批评、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本案中，公司这种突袭式的解除，既无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也未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 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9: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1: 这一案件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人认为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偶尔的摸鱼行为应该人性化对待。
2: 当然也有人疑惑哈，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如果遇到这种经常摸鱼的员工，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呢？专家表示，当员工出现以下情形的摸鱼行为，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辞退。
14: 那么第一种类型就是还是在事实上，那么员工在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的时间当中，他大量的去从事跟就是所谓的叫高频长期甚至是常态化的去习惯性的摸鱼，那可能构成了一种非常恶意的一种习惯性的怠工。比如说你长期的来进行刷视频、购物看短剧等等这样一些跟工作无关的行为，这种工作时间严重的被挤占。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我们讲在你的工作的时间当中，你可能从事一种经营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就上着班，我就出去跑外卖送快递，严重的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工作成果的产出，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工作秩序的影响。另外一个，它虽然可能也是比较偶发的，然后也是低频的，但是因为这种摸鱼的行为或者是怠工的行为，它其实已经实际上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交付，甚至是已经给公司造成了损害。那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用人单位 啊，可能来解除跟你劳动合同啊，也是适当的。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中。
1: 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16: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
1: 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2: 3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
1: 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17: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3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

0: 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3: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目前，意大利已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
2: 法国则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呼吁西班牙政府要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老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间天堂，自在苏州。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0: 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目前官方已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

0: 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进行联合诉讼，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并予以废止。诉讼还请求法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此外，宝马也在削减岗位。近日，宝马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分析认为，销量和盈利能力下降是老牌车企裁员的重要原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 40.3 摄氏度和 40.2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熊本县日前遭遇强震，目前当地仍有约 4.5 万户停水。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3号，由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约 6.5 万人被迫撤离。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云南、海南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黑龙江、吉林等局地需防范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6到33摄氏度，抚远23到31度，银川21到33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28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1到36度。

0: 冲24到34度，乐山24到35度，泸州23到33度，宜宾24到34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4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5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6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收看。

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北欢迎您。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老人向路过的外卖小哥求助，一边是即将超时的配送任务，一边是手足无措的老人。情急之下，外卖小哥拨打了110，给派出所民警派了一单活。
1: 没事，您
2: 快点走。
3: 老人的哭声让民警也跟着揪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几分钟前，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外卖小哥，当时他正在送餐，偶遇了这位无助的老人。
4: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3: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4: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3: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去买老人口中的救命药。
4: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3: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卢浩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4: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5: 我刚才去取单了，
6: 哎，走吧。
5: 谢谢同志，谢谢同事，
7: 谢谢您。
5: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6: 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5: 慢点骑啊。
4: 好的，谢谢同志啊。
3: 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民警手中。从老人的断续言语间，民警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满街寻找药店买药。
8: 家里也没有子女，七天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9: 别激动。
5: 可是这个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呢，他有什么能死？我说他不死，我说不行，我说死呀，死了就得。
10: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儿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好像是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儿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11: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儿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3: 原来在带老伴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6: 我两条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11: 您身体没事吧？
6: 我没事。
11: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6: 我就是着急，71。
11: 哦，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儿哪有。
6: 我都快神经了。
11: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6: 老伴儿62。
10: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儿命的药。 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2: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 三这个药啊？就是5000 IU 每粒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3: 然而，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但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 三。民警决定先带袁老先生回医院去问问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
9: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儿啊。啊，行了，吃饭了没有？
5: 吃，
9: 也吃不下去，也不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12: 有人报警了，因为他在大街上这么大岁数了，他说要买这药，我们带他转了几个药店，没有这种药。
3: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老先生不必着急。正如民警查询到的信息，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
13: 那就从网上有一张件，我给您订，订到这儿，
14: 给他订到这儿，我给他现金。
5: 行，
13: 行吗？
5: 我给现金。
11: 老人家就把这药啊名字说，人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好像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3: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药品成功下单了，这场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帮老人买到药的好消息。
4: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那种心情吧，赶紧早日康复吧。
10: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3: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回访时，袁老先生的老伴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10: 还行吧，这还稳定吧，病情。
4: 还行。
10: 啊，对。
15: 不遇到困难，体会不到。你们这个。
10: 行。
15: 民警。
10: 行吧。
15: 我充分理解你们。关键时刻
0: 在这场深夜的爱心接力中，外卖小哥、民警和护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求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儿，但这些平常事儿却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一位老人，也温暖了人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机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1: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2: 就是说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0: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1: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1: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3: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1: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2: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就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1: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0: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请保洁、家政上门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1: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6: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 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那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1: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2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6: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哎，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2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7: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5: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2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了哪儿呢？
7: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2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1: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7: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1: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7: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件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1: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5: 人抓到了，但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零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8: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2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1: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8: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3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2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1: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8: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2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1: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8: 由于当时这个

0: 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啊，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2: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听民警的建议。
0: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1: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2: 来看法治现场，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3: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2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指数继续保持扩张，而其中的新订单指数为50.5%，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台风白海豚七号之后将趋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那是路径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西行登陆浙闽，或转向北上影响华东沿海至山东，公众需要密切的关注，预报预警，提前防范。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了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够听见爆炸声。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的9月30号。而根据该项决定呢，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表示，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奇克地区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而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外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欧盟定于今天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会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开团结。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成员国的共同责任，不能够仅由边境国家承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的11点，白海豚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为1500公里处，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测显示，7号的前后，它将进入东海。从目前的分析来看呢，它进入东海之后的路径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中央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

0: 岛沿海地区。气象部门表示，目前白海豚已完成多次台风掩蔽置换过程。
1: 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风云 3H 极轨卫星所观测到的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掩墙置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在7月30号呢，这个白海豚可以看到它的内掩墙和外掩墙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它这个外掩墙加强收缩，然后内掩墙消散，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掩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掩蔽置换是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常有的自身结构调整的过程。一般来说，掩蔽置换有两种可能。
1: 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掩墙置换是成功了，强度再次加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它的掩蔽有可能置换没有成功，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掩墙结构比较松散的这样一个大掩，所以就使得这个台风的强度会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从8月6号起逐步的影响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其以北海域，而受此影响呢，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推迟。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2: 在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4号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4号8时至8月5号8时，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此外呢，在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门站。而面对洪峰呢，当地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4: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门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2: 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钟，松花江同江段实时水位为54.81米，距离警戒水位0.05米，预计8号迎来洪峰。黑龙江同江段实时水位为53.95米，距离。

0: 界水位0.11米，预计9号迎来洪峰。同江市已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的2:30，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源站的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了警戒水位。依据主要的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1号洪水。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监测显示，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中，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了暴雨，而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50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其余万州区、开州区等7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8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早上的8点中，重庆东南部以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会超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也就是4号到6号，我国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少减弱，但是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的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的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当中。此外呢，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2: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了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了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够听见爆炸声。而对于相关的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到了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的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

0: 五层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4: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将会把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此外呢，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方的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

0: 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六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 三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以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机构。
2: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3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称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当中做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的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威胁到局势缓和进程。三国呼吁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呢，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昨天，知名景区赛里木湖的一则通报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主要内容是，进入景区自驾车的收费由原来的按人收费改为了按车收费。同时呢，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也发布了情况通报。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一份情况通报，针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通报显示，除了对涉事人员单位作出相应处罚和问责之外，赛里木湖景区也优化整改了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措施。具体调整是将原来的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新的收费方案自8月20号零时起执行，自8月4号零时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时按30元每人收取自驾服务费。
1: 而类似的相关收费措施的调整呢，还发生在被称之为水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等问题，稻城亚丁景区曾被文旅部批评，随后呢，又因为景区内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4: 就在上个月，稻城亚丁景区也推出一系列优化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限流预约通行等。同时，从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

也都将免门票。事实上，今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文旅部门和相应的景区都在景区门票管理和收费管理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也在

0: 另一类是包含了14个收费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分别为318元和317元。游客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要玩完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门票费，而300多元的购卡相当于三折。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于甘孜州今年暑期的旅游带动不小。据当地相关部门估计，今年全年到访甘孜的游客能达到5000万人次。面对增加的客流量，甘孜州当地也在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就在7月31号，山西五台山景区也发布了门票规则调整。自2026年8月1号起，景区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而更早之前，位于陕西、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进陕通票政策，已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通票打破了以往陕西、山西针对壶口瀑布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现在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
1: 我们看到很多自然资源，好山好水，既有公共资源的属性呢，也有市场化的属性，还有一些更是经过了企业的二次开发。从景区的角度来说呢，一方面要提供好的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呢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该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控制？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解读。
2: 游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仓库设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德罗兹坚科表示，当地接落了15架无人机，但是他没有透露遭袭仓库设施的具体信息。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是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扎卢日内表示，他对北约非常的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的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是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 当地时间的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

0: 史同盟。
1: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あ、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2: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完成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0: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表示，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万亿日元的资金。
3: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0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已于美东时间的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从日本单方面的旧日元到美国罕见的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又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4: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

0: 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地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了政策分歧。
2: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遭遇极端的高温，意大利25城拉响红色预警，美国拉斯维加斯标志46摄氏度，而日本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极端天气为何会频频来袭？全球烧烤模式何时能解？稍后关注。同城交友 APP 邂逅白富美，充值送礼只为线下见一面，谁知温柔背后全是陷阱。四川攀枝花警方辗转4省，打掉了横跨23个省份涉案7000余万元的特大诈骗团伙。虚拟世界里的真心如何掏空钱包？稍后我们来看警方揭开骗局真相。 候车室里的生命接力，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16岁的少年突然倒地，全身抽搐，铁警、车站工作人员、热心旅客迅速联动，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救援在站台上演。少年如何转危为安？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8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以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的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
2: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县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着渗漏的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得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2: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4: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2: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5: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000-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2: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暴露在河床上。
1: 近日，美国西部多地的山火持续肆虐，已导致大规模的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
6: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二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1: 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示，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了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也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
2: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1: 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了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之后，最终宣告搁浅。而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显示，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的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会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以市民一笔8万元被骗警情为突破口，破获了一起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7: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

0: 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2: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0: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0: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3: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4: 经过长时间的线上研判、线下落地摸排，攀枝花公安组织60余名警力兵分四路，开展统一的抓捕行动。
0: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3: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4: 我们再来看一点现场。2号，一名16岁的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发疾病，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及时提供了救助。
5: 当天上午9点多，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少年正在候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向后仰倒，紧接着浑身抽搐。周边旅客发现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少年意识不太清醒，民警及时拨打了120急救。

0: 入电话，并联系上少年的母亲，确认孩子有糖尿病史。
1: 啊，他有糖尿病是吧？啊，他现在晕倒在我们南京南站，我们马上打120给他送到医院了。
0: 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提前清理出进站通道，引导120急救人员一路将少年平稳转运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少年本身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2: 暑期未成年人儿童独自出行，家长务必提前确定孩子的健康状况，随身携带必备药品，必要时可提前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提供重点帮扶。
3: 近日，宁夏固原一位辅警在执勤时接到了群众紧急求助，两名幼童玩耍的时候误食农药，这位辅警呢紧急将孩子送医抢救。
0: 接到求助，执勤民辅警立即开启警灯鸣响警笛，为载有患儿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沿途货运车辆密集，民辅警全程靠前引导车流，借助车载喊话器提醒社会车辆主动避让，压缩送医时间。原本需要40分钟的送医时间只用了18分钟，车辆就顺利抵达医院。他们还陪同家长将孩子送入急诊室，并协助办理就诊手续，直至两名患儿体征平稳才返回执勤岗位。得益于送医及时，两名幼童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稳定。
3: 好的，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明天开始，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的浪区强度快速增大，将出现巨浪到狂涛区，逐渐影响华东沿海。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东部将由轻到中浪增大为2到3米的中到大浪，南海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0.5米左右的轻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1米以下的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只有轻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美洲岛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有轻浪，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7: 爸爸把嗓子交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5: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9: 报告派排长，外面摔倒了。
5: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5: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只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5: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1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 主动避开临崖、落石多发路段，

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1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来看专家的分析。
1: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2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就是白海豚它的进入东海以后的路径预报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会持续的关注白海豚的发展演变，及时滚动更新我们的预报信息，请华东沿海的一个公众是及时收听收看，并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
0: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了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间歇期于8月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相关部门提醒，水库泄洪期间群众需要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排洪河道。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4号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漆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4号8时至8月5号8时，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3: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九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0: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4: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山西长治武乡县洪水镇河神烟村部分民房陆续出现裂缝、坍塌等险情。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民房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裂缝，包括我身旁这处大院的外墙发生了3公分左右宽的这样的大裂缝，而且在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些大门啊发生了坍塌。那么目前啊，当地政府用一些彩钢瓦将这一处的危房呀进行了一个围挡，而老百姓呢现在就近转移到旁边的村委会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安置。
6: 所幸这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河神烟村村委会大楼一层，记者看到被转移安置在这里的村民正在收拾房间。
7: 你们有多少户搬过来？
8: 搬过来有10来户了吧。
6: 目前当地开展险情统计，同步落实群众安置、生活物资发放等保障工作，后续将安排地质专家到场全域排查风险隐患。
0: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落石和泥石流。当地多部门立即出动，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6: 强降雨导致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内多处路段因积水、泥石流、落石和倒覆树木等原因阻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积水路段，当地民警联合路政应急部门开展道路抢通、边坡加固等工作。在十堰市张湾区东岳路，山体落石和倒覆的树木阻断了道路，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发现后迅速开展了清理工作。目前受此次降雨影响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0: 未来3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
2: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湖北、湖南、云南、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的地区，注意出行安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导致周边地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仅斯波坎地区的山火就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0: 除了美国，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多国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1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0: 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还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经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10: 法国电力公司三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两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一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0: 不只是在欧洲，8月以来，热浪还席卷了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1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

0: 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二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共同社报道，三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2: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的预测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近日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5: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1: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
0: 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黄河进入山西后，依次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近1/5。2018年以来，黄河山西段开始实施休禁渔制度。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鱼类种类从2021年46种增加到2025年60种。
6: 通过实施黄河休禁渔制度，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显著回升，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非法捕捞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养护体系不断完善。
1: 昨天，维宿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和无渣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合龙的连续梁全长401.7米，是维宿高铁潍坊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双主跨达128米，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1: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

0: 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4: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凡蒂诺事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0: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

0: 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国际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解除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里加·斯特凡尼希娜等多名驻外大使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目前继任人选尚未公布。同一天被解职的还包括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驻新加坡兼驻文莱大使以及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驻奥地利大使、驻突尼斯兼驻利比亚大使的职务。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通报称，初步信息显示，自当天凌晨起，该州遭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导致5人死亡、6人受伤。另据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今天的通报，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兹坚科表示，当地击落了17架无人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4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疾控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今年5月该病在美国蔓延以来首次出现死亡案例。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目前，美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涉及9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跨州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多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正面临大裁员。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目前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旗下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吉林四平市一居民因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电信诈骗陷阱。
4: 家住吉林省四平市的小李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5: 它那个软件名称都是一些符号，没有一些中文字， 然后下来之后

0: 然后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我需不需要入那个会员，入会员之后可以就安排个那种女生和女的就那种聊天啊交友啊就那种东西。
1: 对方称会员完全免费，但公司规定小李必须完成3次保密认证才能完全解锁聊天功能，并为其安排当地的约会对象。认证的方式是向对方转账，认证后钱款会原路返回。按照对方指引，小李前2次通过2维码分别转账20元和100元，钱款很快返回。第3次，小李按对方要求转入1200元。这一次，对方称返款遇到了所谓的麻烦。
0: 告了返不了之后，说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再充几千块钱金额，可以就全部再给你返回来。这时候我就有点，其实有点上头了，就是因为已经赔了1000块钱，我就想赶紧再返回来，我就好像充是6000块钱，他又让我等了得有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吧，告诉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再充同等金额就再给你返回来。
1: 虽然小李有所疑惑，但担心已经转出去的钱无法返回，自己又没有存款，在对方的反复诱导下，小李借了网贷。对方又称数额过大，不能一次性转账，要求他组建多个微信群，并向群内几10个联系人逐一发送小额红包。为了打消小李的疑惑，对方不断以各种话术催促。
0: 我不最后也是投了3万5嘛，3万5之后告诉我那个操作太快，太快的话就是你这个账户，你这个账号就是那个崩了之后钱就返不回来。然后这时候他又告诉一个方法，说你再投四万，8万全返给你。然后就第二天告诉我取现金，就告诉我送入指定地点，脑子一热，就心想先把钱弄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那个来的这个长春，因为我是四平市的，然后他告诉我放指定地点，我就放了，是一个杆子底下那个路标牌底下。然后我就放了之后，然后那个就不到1小时就民宿就找我了，说你可能就是时间诈骗了，说你来所里了解情况。
2: 长春警方接到线索并与小李取得联系时，他正在赶往一家银行，准备将剩余的2.2万元进行转账，而他放在路标牌下的2万元现金已经被人取走，取款人正驾车向外地逃窜。于是民警兵分2路，一路设法劝阻被害人，另一路驾车追赶犯罪嫌疑人。
3: 顺着这个长宜公路，这个向南方向去逃窜，然后再追击到了这个我们，饶盖公路与086乡道交汇处，这个犯罪嫌疑人故意刹车，引发了交通事故，将我们民警驾驶的这个车辆，发生了追尾的这个碰撞，这犯罪嫌疑人迅速的向右打舵，逃离了现场。因为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货运的一台大卡车，我们追击的这个车辆无法继续再追击了。
1: 民警根据已掌握的车牌号，很快在距现场100公里之外的4平市家中将其抓获，2万元涉诈资金也被成功追回。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单，充当境外诈骗团伙的车手前来取现，每单仅获得400元报酬。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天，另一路民警也与被害人小李取得了联系。
3: 最开始，我们民警在联系到被害人的时候，要求被害人来我们派出所，我们那个面对面的进行这个反诈预警劝阻，但是被害人就非常的抗拒，表示这个不配合。然后我们民警无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要前往的这个目的地到银行去，到银行才见到了这个被害人，否则这个被害人还是要将他自己随身的这个2万多元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继续要向电信诈骗的团伙进行转账。
1: 民警介绍，这是一起经过包装的刷单类电信诈骗。与以往不同，这种骗局不仅以经济回报为诱惑，还以提供异性约会为诱饵，并且加上沉没成本心理策略，导致被害人越陷越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小李避免了4.2万元的进一步损失。针对他之前通过网络转给骗子的约4万元涉诈资金，警方仍在追查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生活服务台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6: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5: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6: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还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
5: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6: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型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如果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我们继续来看。
5: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6: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以野战仓库遭敌突袭、作战物资紧急遣送为背景，展开汽车运输分队机动防卫综合演练。
1: 演练开始，编组车队有序向任务地域机动，道路前方燃起模拟火帐，浓烟遮蔽通行路线。指挥员果断指挥车辆拉大安全间距，快速穿越火帐地带。机动途中，一台运输车遭袭爆胎，官兵负伤。
7: 全体人员下车，战斗中抢占掩体，为优属快速更换备胎。
1: 观察组快速清理路面残余火帐，战斗组分两翼迂回清剿袭扰之敌，维修人员就地更换备胎，卫生员第一时间开展止血、包扎等战地急救，作战、抢修、救护同步推进，物资转运全程不中断。
8: 运输力量是物资投送的核心，一旦战损停滞，整条保障链路就会中断。演练同步落实警戒防卫与车辆紧急抢修作业等内容，全员熟练掌握车辆抢修等基础技能。
1: 演练打破以往单向克母分段组训模式，将道路抢通、战损物资倒运、机动油料补给等内容一体串联，完整还原战时物资长途转运全流程，实地检验空地协同防卫战法，细化完善各类战场突发情况处置流程。
9: 本次演练全程连贯射线，紧贴实战，重点补齐车辆抢修、空地救护等能力短板，实现战斗、抢修、救护一体化高效联动，为复杂战场环境下作战物资投送积累实战经验，切实发扬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精神。
2: 近期，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以赛促战，开展后装保障演训。
1: 近日，在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举行的后装专业岗位大比武现场，多个科目比拼轮番上演。野外炊事保障科目中，官兵们首先要负重完成1公里快速奔袭，抵达指定地域后就地展开作业。他们要克服场地简陋、风力干扰等不利因素，完成食材处理、烹饪加工、卫生自检等一系列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出营养均衡、口味达标、安全合格的热食。战场救护科目聚焦战场高频急救场景，设置清窗缝合、胸腔闭式引流、气管插管、导尿四项核心急救技术。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2项完成实操考核。科目模拟战场伤员出血、创伤、呼吸困难等真实伤情，官兵们需快速精准评估伤情，科学实施急救并转移伤员，考验官兵的战场急救能力。驾驶专业比武中，参赛驾驶员要快速完成车辆故障排查并更换轮胎，随后连续通过 S 弯、凹凸路等多种复杂路障。此外，官兵们还要在蒙眼无光条件下完成武器分解结合，考验的是官兵们日常训练功底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10: 通过组织比武活动，为官兵提供同台竞技的舞台，查找后装保障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总结经验，以比武活动为契机，强化专业能力训练，持续夯实后装保障能力，为各项任务后装保障提供坚实支撑。
2: 7月31号下午，上海长宁区突降暴雨，一处窨井盖被雨水冲离井口。快递员刘省星发现后，先是引导多辆车安全绕行，之后徒手将井盖复位，排除路面隐患。
5: 受降雨影响，当天下午，长宁区通协路路面出现积水。快递员刘省星骑车经过时，发现一个窨井盖已被水流冲至距井口约1米处。大量雨水正不断灌入井下，此时一辆公交车即将驶入该路段。由于积水覆盖井口，且车辆存在视线盲区，驾驶员难以辨认路况。刘省星立即挥手示意公交车减速，但公交车一前轮仍卡入井盖边缘。刘省星随即弯腰仔细查看井盖位置，并引导驾驶员调整方向，协助公交车顺利通过。公交车驶离后，刘省星趟入水中，来到井口旁，持续提醒后方车辆绕行，防止发生意外。
11: 我就让他们绕行了，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井盖是人为的还是被暴雨冲击的，然后我就盯了一会儿。再一个就是他这里有积水，就是先让他们稍微绕一下，我没有第一时间去盖这个井盖。
5: 考虑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刘省星并没有立即将井盖复位。待积水逐渐排入下水道，水流明显放缓后，他才上前徒手将沉重的井盖一点点推回原位，确认盖稳后默默骑车离开。整个处置过程仅数分钟，但正是这段时间的坚守，及时消除了道路上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刘省星今年38岁，来上海已有6年，负责上海长宁临空片区的外卖派送。
2: 8月1号下午5点，湖北孝感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接到一名游客报警，称其与同行伙伴共5人在爬山时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而迷路，请求救援。
1: 双峰山为大别山余脉，地处孝感与武汉黄陂交界地带，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部分未开发区域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极易让人迷失方向。 接警后，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双峰山派出所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获取实时定位，并同步联合双峰山森林消防救援站进行。

0: 分析研判，初步判断迷路游客一行已进入武汉市黄陂区姚家山附近的燕子冲一带。
1: 因为燕子冲跟黄陂姚家山是接壤，大部分是归黄陂姚家山，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跟黄陂警方联动之后，同时联动开展救援。
0: 根据这一判断，双峰山派出所随即与武汉市黄陂区警方取得联系，双方快速商定救援方案。一队由双峰山派出所民辅警和消防救援人员组成，从山顶向下沿燕子冲方向搜寻，另一队由黄陂区救援人员从姚家山向上朝燕子冲方向合拢。山路崎岖，植被茂密，夜间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只能打着手电在陡坡密林中一步步向前推进。晚上9点左右，救援人员终于在姚家山燕子冲附近一处斜坡上找到了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的5名体力透支的游客。晚上11点多，5名游客被安全带到双峰山山顶停车场，随后返回。
2: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该州遭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另外，根据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今天的通报，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兹坚科表示，当地击落了17架无人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58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演。报道称，本次军演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1: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着，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1: 这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2 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2 官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

0: 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 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3: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2: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预防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
2: 同时，自然资源部明确，我国将探索开展基于空天遥感的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识别与跟踪观测技术方法，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三峡库区和乌蒙山区等重点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场景建设与应用，并完善重点省份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建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标准，6月持续增暖，从7月第二后，也就是7月6号至10号开始，关键区海温指数持续大于20摄氏度，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监测行列，后期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约1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平均长度。这个平均长度大约为10至11个月。
0: 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大气环流型，进而影响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

0: 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在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在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根据历史数据与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在次年达到顶峰，这是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通常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季至年代季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其中2026至2030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气温较1850至1900年气候基准平均值偏高 1.3 摄氏度至 1.9 摄氏度。2026至2030年至少出现一个新的全球最暖年份的可能性较大。
1: 昨天，我国受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了高温，并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0: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1时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至7号，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7到39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那么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啊，来一瓶冰饮相信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是在这里医生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2: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3: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2: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4: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2: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1: 炎炎夏日，亲水正当时。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1.2亿。今年夏天，不少城市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那水上运动有哪些新玩法？我们一起去看看。
5: 这个夏天，在上海的苏州河上，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6: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7: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5: 从去年开始，上海市普陀区在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由于苏州河仍承担通航功能，当地采取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2公里长的专属航道，既保障通行安全，也为大众水上运动留出空间。随着水上运动项目的开展，参与人数稳步增长。
8: 在我们的运营期间，是两端是设计了这个封航船，普通的这个船只是不可以在运营期间进入的。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给他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其实我们有2艘安全救援艇。
1: 水上运动在带动滨水经济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那如何科学安全地开展水上运动？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北京市朝阳公园的这片湖面上，入夏以来，桨板活动十分火热。
9: 你可以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所以它的灵活性很大，很受就是年轻人啊和小朋友的喜欢。我们叫静水，因为它没有什么流速，是就是公园内的一个湖面。你看，从那面过来到这面是有隔断的，跟那个机动船是有相互有划分的。
5: 体验者在下水前需进行简单的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俱乐部配备安全员和救援设施。在桨板运动中，除了救生衣，脚绳是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安全绳。如果落水，这根绳子能将人和桨板紧紧连在一起，让水中的人获得稳定的漂浮支撑，否则很容易出现人板分离。人在离岸边很远的水域中，一旦追不上板，是十分危险的情形。
10: 突然，然后刮风打雷了，然后有侧浪，然后你刚好你的脚绳也脱落了，然后这个风它会把你的桨板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没有系脚绳的情况下，即使你是冠军选手，你也会感到疲惫劳累的。
5: 除了显而易见的个人安全隐患外，随意进行的水上活动还可能侵占主航道，危害航行安全。如何在发展水上业态，让人们能享受夏日水上运动乐趣的同时，保证这些活动安全科学的开展呢？
11: 其实我们的水域分很多类型，一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去下水游泳或者玩桨板这些水上运动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大型的港口码头，还有我们一些生态涵养区水源地，但是其他的大量的水域都是开放的。那我们未来其实要考虑怎么样去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开发这样一些空间啊，不能说因为一些情况的出现我们就一刀切，通过持续不断的优化，让这样一个水域的治理臻于完善。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13: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二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1: 三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机构。
5: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三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三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三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称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的行为违反了停火协议，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威胁到局势缓和进程。三国呼吁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三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是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扎卢日内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是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了多项总统令，解除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西娜等多名驻外大使的职务。斯特凡尼西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目前继任人选尚未公布。同一天被解职的还包括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驻新加坡兼驻文莱大使，以及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驻奥地利大使、驻突尼斯兼驻利比亚大使的职务。当地时间三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1: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2: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四号5:32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当地时间四号6:04左右，北京时间今晨的5:04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和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有记录以来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
3: 7月28号，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熊本县政府于8月3号下午4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12000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8000多人暂时在162个避难所避难。连日来，当地高温天气持续。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气象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天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6号以后，多云及降雨天气或将缓解酷暑，但最高气温预期仍将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
0: 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由于熊本县内聚集着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工厂，有专家表示，强震将给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
3: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0: 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是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了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1: 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纽约邮报近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地区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预计未来数日，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美国疾控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今年5月该病在美国蔓延以来首次出现死亡案例。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目前，美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涉及9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跨州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多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正面临大裁员。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目前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旗下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一起黄金饰品盗窃案。近日，沈阳的王先生预约了家政服务，一对母子上门打扫卫生后，王先生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3: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4: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3: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两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4: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搁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3: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5: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他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2: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
5: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3: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
5: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3: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2: 人抓到了，但是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而且现场勘查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物证。那要如何突破这林口共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并没有急着销赃，而是在潜逃路上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6: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几克，跟

0: 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1: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0: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1: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0: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1: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0: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点至今天8点，重庆万州、云阳等17个区县出现了暴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50毫米。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梁平区龙溪河、石柱县龙河等5条河流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门预计，今天至明早8点，重庆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乡镇街道快速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4: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
5: 一套水文监测体系，实时分析沿排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群众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4: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6: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投井靠油，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4: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虽然降雨仍在持续，但是雨量变小，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3: 2号，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的时候突发疾病，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及时提供了救助。
7: 当天上午9点多，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少年正在候车，突然毫无征兆。

0: 傲地向后仰倒，紧接着浑身抽搐。周边旅客发现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少年意识不太清醒，民警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上少年的母亲，确认孩子有糖尿病史。
1: 啊，他有糖尿病是吧？啊，他现在晕倒在我们南京南站，我们马上打120给他送到医院了。
0: 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提前清理出进站通道，引导120急救人员一路将少年平稳转运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少年本身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2: 暑期未成年人儿童独自出行，家长务必提前确定孩子的健康状况，随身携带必备药品，必要时可提前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提供重点帮扶。
3: 近日，在宁夏固原，两名幼童玩耍时误食农药，一位辅警紧急将孩子送医抢救。
0: 接到求助，执勤民辅警立即开启警灯鸣响警笛，为载有患儿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沿途货运车辆密集，民辅警全程靠前引导车流，借助车载喊话器提醒社会车辆主动避让，压缩送医时间。原本需要40分钟的送医时间只用了18分钟，车辆就顺利抵达医院。他们还陪同家长将孩子送入急诊室，并协助办理就诊手续，直至两名患儿体征平稳才返回执勤岗位。得益于送医及时，两名幼童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稳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拿下菲尔兹奖，这一奖项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会场外 ，AI 也接连推翻了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在国际奥数赛场交出满分答卷。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 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克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 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 今年五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集合，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6: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7: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6: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8: 得赶紧给抢。你啊，东西种地为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能管了吗？
6: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9: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个？
10: 电话马上来来，
9: 我给你打。
6: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1: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0: 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到1974年贸易法，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去年以来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变化。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于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这一关税于7月24号到期。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并于6月建议对这些经济体输美商品加征10%至12.5%的额外关税。今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家企业就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0: 美国25个州提起的这起关税诉讼，从司法流程来看，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那后续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张伯南的解读。
2: 后续的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

0: 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受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0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强降雨。昨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和降水强度变化不大，华北地区雨势稍减，黑龙江中部仍有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 气象部门提醒，陕西、湖北、湖南、云南、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的地区，注意出行安全。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4号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漆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4号8时至8月5号8时，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5: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低洼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2: 这两天重庆开州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危急时刻，当地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在暴雨中将老人们转移到安全地点。
3: 8月3号晚上7点40分，在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七社，暴雨如注。据气象监测，该区域累计降雨量达到108.5毫米。这里位于地灾隐患点，附近居住着11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行动不便。72岁的老人吴银来腿脚不便，常年靠轮椅出行。村支书林楠带着几名党员围在老人周围，一人把住轮椅扶手，一人在旁边护着，两人在后面推。坡陡路滑，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几个人谁也没停步。上坡的时候，大家一起使劲儿，一寸一寸往上挪。
6: 把腰杆，把手我那边气球都拿出
7: 来。来来，
6: 啊，老婆，老婆，
7: 慢点哈，
6: 老婆。
3: 到了转运车跟前，两名党员干部在下面拖着腰，一人在车里接应，合力将吴银来老人扶上车座。到达集中安置点，老人家属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8: 我老年人啷个弄得走？他女儿莫担心，他我没有来人。
3: 安顿好吴银来老人，几名党员又冒雨前行，村里还有其他老人等着转移。
6: 慢点啊，坐紧些点，坐。
3: 一趟又一趟，手推搀扶，合力抬送。晚上8点15分，11位老人全部安全转送到临时集中安置点。
6: 坡有度也比较陡，因为那儿车子切不到，我们只能是用手推啊，牵和抬的方式把我们转移出来。
3: 安置点里，床铺、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8: 床也是新的，铺盖也是新的，样样都是新的，所以啊，吃喝那是我这都安排好的，感觉还是方便嘛。
6: 你们那儿都安心住在那儿，等那个雨停了，我们再回去，早上也有吃的。
7: 在转移后，我们落实了镇村干部全程跟踪服务，直到风险隐患消除过后，再有序组织群众返回驻地。
3: 据了解，8月3号8点至4号8点，开州区共避险转移2131人。目前，当地降雨正趋于减弱。
2: 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西安大部、咸阳东部、铜川等地有大雨。西安蓝田县、安康宁陕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水期间，关中东部、陕南东部、陕北南部有雷暴天气，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此外，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今天10点54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11点，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咸阳市淳化县北部局地、铜川市耀州区西北部局地等地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8月1号至3号，陕西浔阳市小河镇铁厂村出现强降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上涨，导致部分道路受损，无法通行。险情发生后，浔阳市农村公路养护中心和小河镇立即组织人员对受损路段开展抢险作业，清理塌方，抢通受阻道路。受降雨影响，铁厂村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群众生活用水中断。小河镇供水站马上开展应急送水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同时，镇村干部还实地摸排房屋、农田受损情况，指导农户做好降雨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9: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2: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2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 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

0: 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4: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

选择在空在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0: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3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行业顺势调整布局策略，将航线开拓重心转向亚洲区市场，同时稳步拓展非洲、北美新兴货运航道，降低对单一欧洲市场的依赖，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从航向结构来看，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分别为51条和38条。另外，北美洲航线12条，非洲航线2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4: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方案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昨天，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

0: 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昨天，维速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本次合龙的连续梁全长 401.7 米，是维速高铁潍坊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双主跨达128米。维速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截至日本当地时间今天16:36，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36，日元对美元汇率小幅下跌至一美元兑换157.69日元。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演。通报称，本次军演旨在检验舰艇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军于3号夜间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3号夜间至今天早上，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了32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今天上午，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17架无人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3: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
4: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 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2: 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0: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关注国内气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连日来天津电网用电负荷刷新当地历史记录。昨天13:32，天津电网最大负荷攀升至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同比提高8.15%。面对大负荷持续高位运行形势，天津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扩大外电入侵输送规模，同时强化本地电源统筹协调，保障常规机组稳发满发。近段时间，湖北武汉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的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地下能源站一探究竟。
5: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6: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5: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也让用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
7: 像我们这一个差不多有1200平方传统空调，每个月的电费应该要在13000-1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这2年用完这个江水源的空调来核算来看的话，大概就是每个月就是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能耗费。
5: 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此外，它也无需安装空调外机，可以让城市建筑更加整洁美观。
8: 它建成后呢，可以满足整个滨江商务区210.85万方的供能需求。
2: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我国，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0: 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本月2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3号，日本9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还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经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0: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

0: 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另外，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多国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导致周边地区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仅斯波坎地区的山火就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目前山火过火面积为大约32平方公里，约600座建筑被烧毁。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县，约6.5万人被迫撤离。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据悉，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期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维持高位。出行匆忙间，一些旅客疏于看管随身财物，行李物品落在了车站列车上的情况时有发生。截至目前，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近期，民警就接连协助多名旅客找回遗失的大量现金。
2: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安检进站，在通过安检检拾行李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4: 好多钱？
5: 简单数一下，
4: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5: 这都是包的。
2: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并迅速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6: 拿好，咱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5: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我说你真当事儿。
6: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5: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6: 行，好嘞，好嘞。
5: 感谢啊！
4: 没事。
2: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求助。
7: 造好。

0: 发现的。
1: 十一说酒店还有行李架
0: 在车上发现的。
2: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0: 先看一下有几捆行吗？
1: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这十个，然后一共有四沓
0: 是吧？
1: 对。
3: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两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两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0: 不是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是吧？
4: 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上。
0: 哦，
4: 我是两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四个多小时，然后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3: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5: 物品遗失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旅客粗心大意导致的。那么出行路上有哪些容易遗失物品的点位值得注意？发现物品遗失后又该怎么办呢？生活服务台，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在安检、检票等环节，有的旅客因随身携带了多件行李，注意力分散，容易导致行李拿错或遗落。在候车室候车时，有的旅客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置在座椅下方的视觉盲区，或者交给陌生人看管，容易造成丢失或遗忘。还有部分旅客在使用洗手间时，将手机、钱包等小物件放置在洗手台上，或者在餐厅就餐时将随身物品放置在一旁，一旦着急赶车，就极易造成丢失或遗忘。
3: 此外，列车上也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特别是高铁列车的大件行李存放处、座椅靠背后的布袋等位置，由于脱离自己的视线，或者将物品放置在视觉盲区，下车时很容易将物品遗忘。
6: 上车后，行李物品不要随意放置，特别是装有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的小包或者手提袋，最好随身放置，贴身保管。在列车到站前，务必提前检查并清点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免丢失遗忘。
3: 民警提示，贵重物品不托管不失控，才能有效防范物品遗失遗落。如果在出行中发现自己的物品遗失，可以立即到车站服务台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民警寻求帮助。如果行程已经结束，也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内的遗失物品查找页面，或直接拨打12306客服电话求助，并详细描述遗失物品的特征，如颜色、尺寸、材质，以及最后一次使用该物品的时间和地点等有效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准确查找。
5: 八月一号下午5点，湖北省孝感市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接到一名游客报警，称其与同行伙伴共5人在双峰山爬山时，擅自进入了未开发区域而迷路，请求救援。
7: 双峰山为大别山余脉，地处孝感与武汉黄陂交界地带，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部分未开发区域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极易让人迷失方向。接警后，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双峰山派出所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获取实时定位，并同步联合双峰山森林消防救援站进行分析研判。初步判断，迷路游客一行已进入武汉市黄陂区姚家山附近的燕子冲一带。
8: 因为燕子冲跟黄陂姚家山是接壤，大部分是归黄陂姚家山，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跟黄陂警方联动之后，同时联动开展救援。
7: 根据这一判断，双峰山派出所随即与武汉市黄陂区警方取得联系，双方快速商定救援方案。一队由双峰山派出所民辅警和消防救援人员组成，从山顶向下沿燕子冲方向搜寻；另一队由黄陂区救援人员从姚家山向上朝燕子冲方向合拢。山路崎岖，植被茂密，夜间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只能打着手电在陡坡密林中一步步向前推进。晚上9点左右，救援人员终于在姚家山燕子冲附近一处斜坡上找到了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的5名体力透支的游客。晚上11点多，5名游客被安全带到双峰山山顶停车场，随后返回。
5: 昨天清晨，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河谷出现了

0: 壮丽的日出云海景观。登高远眺，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随风翻涌，宛若起伏的白色浪潮，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的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溢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

0: 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よう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的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4: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1美元快速升至155兑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32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32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4。

0: 当地时间4号的6:04左右，北京时间今晨5:04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由于熊本县内聚集着大量的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工厂，有专家表示，强震将给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
1: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2: 10年前は、半導体工場の、復旧と操業再開までに平均して3ヶ月要し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ますね。でも今回、地震の規模がそれよりも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れよりも時間がかかるだろうし、もっと言うと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10年前よりももっと複雑かつ密接にその大きくなっていますから、それが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鉄道道路が寸断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って本当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動かなくな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でこうなるとその復旧はおそらく工場のその復旧よりも時間を要するわけですから、その影響は10年前よりももっと大きいだろうと。
1: 目前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观测到380多次余震。
2: やはり今実はそれほど大きくない地震はものすごい頻度で続けて起きてますよね。でこれがどこまで続くかによって、実際その精密機械を動かしている半導体工場はもう稼働が可能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その判断されればこれはもう物理的に存続は不可能だと判断されて撤収す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1: 不仅是半导体，受零部件供应延迟影响，日本部分汽车制造商的生产也已受到波及。企业能否按计划如期恢复生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持续关注各工厂的灾后恢复情况，尽可能将停产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2: でもこれは時間が経てば経つほど、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が止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効果が出てきますから、そうなると、日本の部品工場は、厳しい資金繰りの中で毎日生産して毎日稼いでいくというビジネスなので、それが止まってしまうと果たして企業としてあとどれだけ損失できるかという問題に直面すると思い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4时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4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增强到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增强。台风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于我国没有明显的影响，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于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 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十一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0: 白海豚目前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又是一个生命史长，可能会北上影响我国的台风。未来不确定性强，主要是因为多个系统正在影响它的路径。
4: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浙江两省捕捞渔船出海将会推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明天12时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明天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在浙江，原定于明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开捕时间也进行了推迟。气象部门预测，8月6号起，预计我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
0: 受强降雨的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了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的间歇期，于8月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相关部门提醒，水库泄洪期间，群众需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排洪河道。据水利部今天的消息，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1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38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哈尔滨市区的北部、宾县西部的部分乡镇降水量达到60至85毫米，未来2小时仍有20至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另外，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1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贵州6盘水站多趟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管控措施。面对突发客流变动和旅客滞留等情况，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5: 据了解，持续的降雨天气造成辖区铁路沿线雨情水情复杂，为保证旅客列车安全运行，按照铁路部门统一部署，从8月2号的0时到3号的23时59分，贵州六盘水站多趟始发途经普速列车临时停运。突发的车次变动也给旅客出行带来了不便，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岗位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服务保障。
6: 在售票厅增加志愿者及客运人员，积极为旅客规划备选出行方案，对接工作。

0: 交、出出等交通部门做好旅客疏散，对重点旅客进行帮扶。
1: 据了解，从8月4号零点开始，临停的列车已经陆续恢复，预计到5号零点全部恢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之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4: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一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5: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6: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3: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4: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3: 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之后，多家企业就已经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那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7: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国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 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国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0国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3: 美国25个州提起的这起关税诉讼，从司法流程来看，后续存在着哪些走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后续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张默南的观点。
7: 后续的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一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受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0国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国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兰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多家媒体今天援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称，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经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预计谈判将会持续3天。报道称，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的军事代表将会首次出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当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8: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 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

0: 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0: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2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

0: 已消耗超过40%。
1: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了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2: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2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同时还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3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1: 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3: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韩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军于3号夜间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3号夜间至今天早上，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了32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今天上午，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17架无人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格连吉克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58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之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

0: 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在记者会上，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表示，在休达遭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发生后，有必要评估局势并提出要求。英布罗达称，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一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据检方透露，其中7人被指控使用武器抗拒执法、侮辱并殴打公职人员以及毁坏公共设施等多项罪名。另有2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组织与协助外国人偷越国边境、无牌照非法营运及非法运输乘客等罪名。目前，司法部门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0: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的冲击。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深层原因十分复杂。
2: 欧盟7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欧洲周边地区局势时有动荡，相关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首选前往欧洲。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今，每年都有超过46万名非欧盟成员国公民被要求离开。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在此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对移民问题的政策分歧再度浮现。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此外，近期的偷渡潮中，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排爆人员发现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本轮野火肆虐期间，勒波日镇不断地传出爆炸声，工作人员这才发现了这批弹药。 报道称，这批

0: 弹药为二战期间法军与德军所遗留，勒波日镇的部分未爆弹药被山火引爆之前，附近居民已经被全部疏散，因而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韩国疾病管理厅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近日遭遇到历史罕见高温，韩国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了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的气温也突破了40摄氏度。 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 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当地官员2号表示，由于山火威胁斯波坎地区，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预计未来数日，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 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美国疾控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这是自今年5月该病在美国蔓延以来首次出现死亡案例。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病例11234例。 目前，美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涉及9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跨州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多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正面临大裁员。 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目前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旗下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昨天我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到了高温，并且创下今年以来的高温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的暑热贯穿全天。
1: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0: 近日，江苏苏州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刷新了入夏以来的新高。当地通过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组建清凉补给网络，在炎炎夏日里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2: 临近中午，苏州城区的室外气温已达39摄氏度，位于古城中心的这处工会驿站成为了不少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驿站内不仅配备了充电器、饮水机等设施，还为外卖骑手、环卫工准备了食品、瓶装水和清凉物资等。
3: 回宿舍的话都基本太远了，然后正好驿站也有空调，吃完饭就去休息了。
2: 针对连日的高温，当地工会集中采购了一批清凉坐垫，免费发放给周边的骑手。这个夏天，苏州还对多处驿站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厕所和淋浴设施，以一处处便民驿站为烈日下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港湾。
0: 这段时间，山东济南持续出现高温天气，今天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了应对酷暑天气，济南地铁设置了便民纳凉区。
2: 持续的闷热高温天气让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在济南地铁四号线迎市街站，宽敞通透的纳凉区内坐满了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该站点紧邻儿童医院，结合周边客流特点，车站贴心配备了卡通休闲座椅，循环播放儿童动画影片，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在地铁六号线山东大学站，便民纳凉区服务更趋多元。除了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准备了解暑的酸梅汤、饮用水，还增设了便民图书角，书香伴清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阅读、休闲、避暑、纳凉。
4: 孩子放暑假了，然后我们就带孩子到这边来，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
5: 现在天挺热，工作一阵子出一身汗。这地下的里还有凉快，有自由的水、凳子，挺齐全的呀。
6: 像乘客也好，周边的居民也好，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工作累了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让市民乘客的出行更加安心、更加温暖。
0: 八月以来，江西多地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庐山碧龙潭景区日均气温仅24至26度，清凉的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避暑。
1: 走进庐山碧龙潭景区，潭水澄澈碧绿， 山谷林木葱郁，清凉幽静。不少游客沿着林荫步道缓步前行，在浅滩溪水纳凉。
4: 过来玩很方便，而且孩子过来免费游泳，他们玩的都不想走。
1: 山野间，不少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沿溪搭建了亲水平台与涉水步道，保障游客戏水安全。同时新增宠物寄存处，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盛夏时节，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山林生态和人文底蕴，创新打造多元化夏日文旅消费场景，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产业热动能。
2: 盛夏的琅琊山林木苍翠，绿意盎然，清幽的山林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暑的优选之地。不少游客漫步琅琊古道，沉浸式品读《醉翁亭记》的千年文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静谧清凉。山间溪流潺潺，水清景幽，清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临水溪水，亲近自然，乐享惬意的夏日时光。
7: 因为上海很热嘛，这里就比较凉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爬爬山，然后可以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古人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印记。
2: 作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据统计，入夏以来，琅琊山漂流项目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近段时间，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元阳县攀枝花乡老虎嘴片区低海拔梯田的水稻成熟，开镰收割。
2: 攀枝花乡的梯田依山而建，垂直分布，从河谷延伸至山巅，整体落差超1200米，最大坡度接近70度。受海拔梯度差异和立体气候影响，攀枝花乡水稻的成熟时间错落有序，形成了独特的分层丰收景观。在阿蒙控村，农户们正在田里抓紧收割。
8: 稻谷的长势都非常的好，给我们节省了稻叶的这些作合作用，稻米的这些胚子都好，田里这些叶都很应来满田，那一亩的地里面都两分的生产。
2: 哈尼梯田坡度大，道路崎岖，以往稻谷运输十分困难。如今一架架农用无人机在梯田与村寨间穿梭，仅用3分钟就能将40公斤的稻谷从低海拔的梯田运送至半山腰的村寨。农户在自家屋顶便能轻松卸下谷袋。
9: 现在我们有无人机吊坠，一台只需要3到2分钟，效率比较好，老百姓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今年攀枝花乡水稻种植面积在1.2万亩，目前低海拔区域的梯田收割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0: 昨天，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启动，来自多个国家的网红博主和总台多语种主播走进秋瓷博物馆，感受千年秋瓷文化魅力，开启新疆之旅。
10: 夜幕之下，新疆库车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下沉广场灯光璀璨，22位中外网红博主走进活动现场，欣赏国家级非遗12木卡姆中的经典套曲《且比亚特木卡姆》。
11: And I think it epitomizes what Xinjiang stands for. It was vibrant, it was fun, it was happy, and it was so interesting to watch.
10: 启动仪式将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巧妙融合，博主们顺着展区参观，并在不同展厅中欣赏秋瓷乐舞《霁月天》、国乐合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大提琴独奏《茉莉花》等节目，在一步一景、一曲一舞间感受文化魅力。
12: The museum is really very impressive because I didn't expect such a huge museum with a long history in a not so big city. So I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bout culture, and everything's impressive.
10: 据了解，作为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系列活动的夏季篇，本次活动共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捷克、波兰、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总台多语种主播参加。接下来，参与者将从库车市出发，分3条线路深入阿克苏地区开展探访体验，通过个人社交媒体、海内外主流媒体及总台多语种平台，记录和分享新疆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和人文风情。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踏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夏季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这里为您梳理露营安全要点。首先，露营地点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需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露营时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专家提醒，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因为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失温或撞伤。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点前后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在明天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之后路径如何发展，气象专家带来详细解读。日本防卫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务铺路。美国25个州向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之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目前美伊对话正在进行中，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旧闻翻新，张冠李戴，夸大渲染 AI 虚构虚假通知，公安部网安局梳理出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美国人工智能模型接连被曝入侵外部网络系统，敲响安全警钟，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都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如何筑牢安全

0: 全底线。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这几天啊，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雨带贯穿我国南北，从云南、四川、重庆一直延伸至河北、内蒙古，当中不乏暴雨、大暴雨。那眼下啊，这条雨带仍在影响我国。接下来咱们一起梳理一下今日天气焦点。焦点一，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尽管从今天开始，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是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另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焦点二，台风白海豚路径存变数。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白海豚在明天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但是6号到7号将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啊，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稍后我们会带来专家分析。据水利部今天消息啊，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那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2点30分，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秦家水文站水位涨至149.56米，达到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呼兰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上午啊，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那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那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

0: 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强度多次从超强台风级短暂回落至强台风级，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17天，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3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台风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将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那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1: 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请华东沿海的一个公众是及时收听收看，并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3: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我们再来关注美政府新关税再遭挑战的消息。特朗普政府于上个月24号宣布，

0: 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和12.5%的新关税，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阻止含有强迫劳动因素的商品出口。不过新关税刚刚落地未满2周时间就遭到联合起诉，当地时间周一由25个民主党执政州组成的联盟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曾推出多项全球性关税措施，那尽管连续遭遇法律挫折，但是关税政策依旧不断上新。这一次新关税政策再引众怒的原因是什么呢？起诉新关税政策的25个民主党执政的州，那这到底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是一个政治博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美国25个州啊，是在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25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起诉书当中都说了什么。
1: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0: 特朗普政府一直将关税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那即使此前在美国最高法院遭遇重大挫败，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我们来回顾一下，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不经过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但是特朗普政府没有罢休，并随即找到了一个新的依据。那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于今年7月24号到期。要知道，这项法律此前从未被任何美国总统用于征收关税的法律授权。那很快，今年3月份，由俄勒冈州牵头的24个州政府和2家美国进口商提起诉讼，再次对新关税发起挑战。5月，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认定关税政策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中允许征收进口附加税的法定标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脚步。这项10%全球进口关税到期后，最新一轮全球关税措施则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实施。该条款本是旨在应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或歧视性经济行为而设立的，那同样被特朗普政府拿来当关税新政的依据。这一事件现在的进展是，由25个民主党执政州组成的联盟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我们看到此次新关税政策诉讼的特点啊，首先这25个州很多都是出口导向性经济体，其次都是民主党主政。那再次啊，这一次特朗普政府加关税依据的是301条款，那法院能否判定其站得住脚呢？这到底是一次经济纠纷还是一项政治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5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5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 兰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官司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4: 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主要包括：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为吸引眼球，将几年前的洪水、暴雨、车辆被淹视频重新剪辑，并配上虚假文案，谎称是今日突发暴雨洪涝灾害。警方提示，此类虚假视频搬运旧素材，刻意制造紧张氛围，博取流量，尤其是在汛期，极易大面积扩散，误导群众避险判断，扰乱正常防汛工作秩序。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直接搬运其他地区山洪、积水、塌方、道路被淹视频，冒用本地地名、小区、河道名称，伪造成本地实拍灾情发布，制造恐慌情绪。此类视频画面看似真实，实际事发地点与本地无关。警方提示，不少群众因该类视频画面冲击力强，未经核实便随手转发，扩散虚假汛情，极易引发全城恐慌。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警方提示，此类视频刻意夸大汛情规模，极易误导群众仓促盲目撤离，引发人员扎堆、道路拥堵、挤占抢险救援通道。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部分网民借助 AI 生成工具伪造灾情画面，或凭空生成洪水漫堤、房屋冲毁场景，或在真实街景上 AI 叠加洪涝灾害特效，靠虚假汛情影像博取流量，散播谣言。警方提示，利用 AI 工具伪造的视频大多会留存生成水印，水印常隐蔽在画面边缘，是区分真假实拍画面的关键线索。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警方提示，各类防汛预警信息仅以官方政务平台、权威媒体发布内容为准，互联网平台中流转的截图、非正规文件均不具备效力，请大家切勿轻信，切勿转发。
0: 我们再结合具体案例来看一下，近日河南南阳遭遇强降雨天气，那网络上一则南阳暴雨楼房被冲塌视频引发关注，经警方核查确认，该视频为往年旧素材拼接编造，属于不实网络谣言。
5: 7月28号，网名为吃饱不饿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三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
6: 2026年7月28日，南阳市普降大雨，但是 水位远未达到警戒线，亚克水库也并未这个开闸放水。
5: 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

0: 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湍急水流冲刷地基，致使一栋楼房坍塌，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随即民警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张某某。
1: 张某某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发布混淆大众的视频，把2021年的视频这个剪辑后发布在当下时间点，起到误导大众的目的。而张某某自己到案后自己也承认，自己发布这条视频时已经知道这不是今年发生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2: 在涉及汛情的谣言中，还有人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所谓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那近期上海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这起涉台风的网络谣言案，违法人员罗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3: 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尖叫声，看上去群众正在经历极端天气。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核实，该视频系虚假视频。
4: 那么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典型的拼接式的一个谣言。
3: 据统计，该视频转发量高达7.5万次，引发不少网友误解和恐慌。由于视频严重干扰了景区正常运营秩序，当天北海银滩景区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辟谣声明。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为身在上海的罗某。
5: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了，他说是能发我才发了。
3: 据罗某交代，7月5号，他在浏览新闻时看到北海银滩景区附近出现台风的报道后，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将去年的台风视频素材与从网络上下载的巨浪画面混剪拼接，制作成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4: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短视频账号下面呢，已经累计发布了500多个短视频，那么内容呢多为对时事热点的加工剪辑，那么也存在着明显的这个博流量的一个倾向。
3: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2: 近期，长兴和舟山警方先后查处了2起编造台风八威网络谣言的案件，造谣者拿旧视频配新文字，给人有图有真相的错觉，而这些呢都是移花接木式的谣言常用手法。
6: 湖州市长兴警方在网络巡查时发现，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涉台风八威的视频，画面中风雨交加，配文八威来了，超强台风，引发不良影响。
7: 而视频当中大风大雨的这种情景跟我们近两日本地的天气状况是完全不相符的，于是我们判定这可能是一则谣言信息。
6: 经核实，该视频画面实际是当地网民熊某某2025年夏天拍摄，7月9号晚间，他将这条视频嫁接到了台风八威的话题热点上，配上一段文字后发布传播。当地警方快速约谈了熊某，其对发布不实信息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7: 考虑到情节相对轻微，我们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对熊某处以罚款300元，并第一时间对熊某账号当中的不实有害信息进行了删除清理，也对熊某进行了教育训诫。熊某也认识到了本次自己的错误。
6: 同样的移花接木手法也出现在浙江舟山。舟山市定海区马澳街道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发布后引发了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8: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查，该崔某的行为涉嫌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一个这么一个违法行为。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 行政处罚。
6: 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他为博取网络关注、赚取流量，将旧视频配上耸人听闻的文字发布。

0: 的视频，同事配文虚构了这么一个灾情的这个视频嘛。
1: 这条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扩散，短时间内引发群众恐慌情绪，对防汛防台和群众安置等应急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干扰。
2: 这种谣言核心特征就是视频、图片、画面是真实素材，而且但是标题、配文、字幕、配音，还有一些评论引导，都是通过篡改事实、加上场景、捏造因果，属于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型谣言。
1: 据了解，陶某因涉嫌散布谣言、谎报灾情、扰乱公共秩序，当地警方已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类似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型谣言，利用真实画面降低网民戒备，具有强迷惑性。网友遇到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灾情信息时，请先核实官方发布的气象和灾情通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方威胁猛烈打击伊朗又再次急转弯之后，双方在是否举行谈判问题上正陷入一个让外界看不清的谜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那伊朗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的否认与美方释放的谈判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呢？美伊谈判僵局又能否打破呢？我们接下来具体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5: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4: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那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5: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我们看到一方面美方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伊朗方面明确否认有谈判计划。那关于谈判，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0: 此外，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特朗普关于谈判分两个阶段以及相关顺序的调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地表示，伊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消息公布之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也迅速成为了大众热议的焦点。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我们听听专家的说法。
3: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

0: 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1: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2: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验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制度并没有跟上。
3: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那风险类型主要分为三类。
0: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信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Open 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七月，工信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四月，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 Open 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3: 那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的特征呢？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1: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0: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2: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0: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2: 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进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3: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那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1: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2: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 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

0: 常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2: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3: 人工智能时代，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技术越先进，安全底线越要守牢。从企业到个人，从技术防护到法律保障，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而非威胁安全的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盛夏蝉鸣本来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不过最近啊，有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音量是不是开得有点大了？一时间啊，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后听力受损的病例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那据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近日报道的消息，一名男子突然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啊似乎减弱了。那就诊后呢，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据了解，该男子所在的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那听着蝉鸣声，睡眠质量也变差。医生判断是多方因素叠加之下，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噪声性高频听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呢？医生表示啊，单只蝉鸣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
5: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3: 医生表示啊，群体蝉鸣声的频率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呢就

0: 那蝉鸣对于听力造成这样的冲击，如果说啊，我们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能不能自行恢复呢？我们听听医生的介绍。
1: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寓意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寓意，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

0: 生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那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1: 再来关注另一个问题，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那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啊，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2: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3: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4: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1: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会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那长时间露天活动啊，出汗量大，如果补水不当，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夏季到底如何正确补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3: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5: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3: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5: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1: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啊，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大，那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高温天气里，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2: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于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3: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 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2: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0: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6: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7: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本台消息，7月17号，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8: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

0: 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1: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2: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3: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4: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十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4: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6: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7: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8: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9: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

0: 1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2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2: 我要练出马甲线，
23: 我想养条啤酒肚，
24: 我得吃清淡点了。
2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5: 你好，大自然。
26: 你好，伙伴。
27: 你好，银河。
28: 你好，梦想。
2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东北一带罕见的闷热天气已经持续2周的时间了，而且是那种夜以继日的闷热。这期间呢，像吉林、辽宁还有内蒙古的平均最低气温已经飙升到了同期最高，大概有150个气象站点啊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记录。好消息是呢，再坚持2天，7号也就是立秋这一天，这里的暑热将要结束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7号开始呢，将会有干冷空气东移南下，制造降温，并且挤走水汽，带来干爽的体验。届时呢，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回落到30度以下，最低气温也将会下。

0: 降到不足20度，甚至是不足15度，天气啊一下子就凉快起来。不过呢，像新疆以及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依旧是暑热难耐，而在黄淮这一带呢，下玉米有高温热害的风险，需要及时的灌溉了。而两片高温区域之间的地方降雨频繁，比如说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河南、湖北、湖南还有云南、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云南还有陕西、河南等地啊，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随后的两天呢，全国降雨普遍都不强，而到了周末，台风白海豚将会带来风雨天气，对此我们将密切关注。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阴转小雨25到32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9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5到37度，银川晴19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1到29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中雨23到27度，拉萨阴12到24度，成都晴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17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34度，武汉阵雨28到37度，长沙雷阵雨26到36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台北晴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人家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产。

0: 头就在这里晒，
1: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2: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6: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7: 这个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1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当然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8: 手指头这么粗，
7: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6: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9: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7: 是，
6: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0: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6: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8: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6: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0: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11: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12: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6: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100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0: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8: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3: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

0: 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
2: 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 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3: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 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往
3: 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膜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
0: 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4: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
0: 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我们是做工业
5: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

0: 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把嫂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报告派委长，外面人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8: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全国多地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全国16条河流维持超警，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高温酷暑持续，全国多地升级避暑业态，精心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消暑纳凉催生市场新机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谈判是伊朗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伊朗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美伊谈判究竟有没有重启？军事冲突有无升级的风险？时空观察重点聚焦，详细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的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成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5: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

0: 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指数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8月4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云南西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

0: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4号至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松花江支流阿什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重庆乌江支流黑溪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4号8时至8月5号8时，云南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九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地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今天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个相关的乡镇街道快速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0: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 279.2 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五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 2.41 米。
3: 依照水文监测提醒，实时分析沿岸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均正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0: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4: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投井靠油，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0: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

0: 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虽然降雨仍在持续，但是雨量变小，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落石和泥石流。当地多部门立即出动，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2: 强降雨导致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内多处路段因积水、泥石流、落石和倒覆树木等原因阻断，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处置。在积水路段，当地民警联合路政应急部门开展道路抢通、边坡加固等工作。在十堰市张湾区东岳路，山体落石和倒覆的树木阻断了道路，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发现后迅速开展了清理工作。目前受此次降雨影响的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1: 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0: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目前随着降雨减弱，积水正在逐渐退去。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增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3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台风白海豚在8月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会是登陆地。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白海豚自生成以来一直稳定地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我们国家。那么它在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沿海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在7号前后它将进入东海。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1: 白海豚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介绍说，白海豚又是一个时间长可能北上影响我国的台风，未来不确定性强，主要是因为多个系统正影响其路径。
3: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注意

0: 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一到两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1: 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的间歇期，于8月3号17点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相关部门提醒，水库泄洪期间，群众需要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排洪河道。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昨天，我国受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是分成了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到的是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了高温，并创近年来的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了全天。
2: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对话正在进行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并且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关于和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针对美方的说法，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特朗普口中的谈判重启是否真实存在？特朗普提出的两阶段谈判框架可行性有多大？如何来看这一顺序的安排？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表态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会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具体了解这场充满悬念的谈判罗生门。
4: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5: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

0: 二国家的计划。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
2: 一边宣称谈判已经开启，一边直接否认谈判计划，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表态完全对立。特朗普口中的谈判重启是否真实存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所谓谈判重启，美国和伊朗呢，可能都只是阐述了部分事实，并且呢，都是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逻辑进行诠释。现在美伊谈判优先议题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这是美伊再次实现停火止战的核心关联要素。那么想要实现海峡的通行，至少有两条基础条件必须要满足。第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作为海峡的主权国，需要就未来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第二项条件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必须要解除。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作为反制手段，伊方绝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换句话说，仅有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是不足以恢复海峡畅通的，必然要有美方的参与以及美国对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的默认，相关通行方案最后才能够得到有序落实。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各方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在采取着一定的政治努力，也就意味着美国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接触的确存在，那至少在间接层面，双方的政治沟通是仍然在推进当中的。那么这恰恰可能正是特朗普总统所指出的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的这种实质。然而呢，这样的间接接触在伊朗看来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最多只是地区国家间的这种多边斡旋活动的一环。伊朗呢，仍然只是在与阿曼和斡旋方讨论海峡通行议题，所以这就造成了当前有关谈判的一个罗生门现象。
2: 通过专家分析，我们看到美伊之间的谈判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轨道，但是美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清晰的谈判框架，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推进伊朗无核化。那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一个顺序的安排呢？这样的两阶段方案现实可行性又有多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地表示，伊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爆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2: 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进行检查。据

0: 方案的单方诉求，当前美伊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与立场鸿沟，而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最后机会，要么协议，要么投降的极端威胁，更是让本就紧绷的美伊关系持续升级。那接下来美伊局势又会如何来发展？会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目前正好是暑期，各地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在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凉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炎炎夏日，清水正当时，在我国水上运动的参与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2亿。这个暑期里，多地培育水上运动赛事场景，拓展亲水新业态，从桨板赛事到大众体验，水上运动持续升温，也为夏日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5: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2026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在宁夏银川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桨板爱好者在塞上湖城踏浪竞速，上演水上体育盛宴。
6: 这边当地的这个气候也非常凉爽，特别是这个水质也比较好。比完赛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景点。
5: 围绕这场夏日桨板赛事，当地还打造多元化体验场景。参赛选手白天在水上竞速，傍晚参与落日桨板体验，夜间则逛起特色市集。丰富的活动让不少外地选手和游客流连忘返。
7: 这次正好赶上暑期，我们就选择自驾的方式从上海来到我们的这个银川。其实我们对这里的风景很期待的，包括这边的沙漠，包括这边的一些饮食、羊肉啊等等，我们都很喜欢。
5: 如今在宁夏银川，水上运动的场景正从专业赛场向大众休闲全面延伸。依托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银川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体验基地， 桨板瑜伽、水上露营、落日泛舟等潮流玩法层出不穷，深受年轻群体与亲

0: 子家庭的青睐，周边餐饮、住宿以及文旅消费也随之升温。
1: 今年夏天还有不少城市持续在公园、城市水岸空间等公共水域探索打造亲水新业态，我们再去上海看一看。
0: 这个夏天在上海的苏州河上经常可见人们划着桨板、折叠船在城市河道中穿梭的场景，桨起桨落间，人们既能享受运动的激情与畅快，又能沉浸式欣赏苏州河两岸的城市风貌。
2: 因为这边是这里附近比较便利的那个水上活动中心，桨板这种运动的话也比较好玩，比较酷，和那个大自然水系比较亲近，也是调节生活、调节身心愉快的一种方式吧。
3: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玩桨板了，氛围也特别好，然后运动的朋友们也特别多，它提供了一个社交场所，然后还有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场景。
0: 从去年开始，上海市普陀区在苏州河祁连山南路桥至长风公园码头之间水域试点常态化开展水上运动。由于苏州河仍承担通航功能，当地采取分时段划区域的管理方式，每天上午、下午各开放一个时段，划定约2公里长的专属航道，既保障通行安全，也为大众水上运动留出空间。随着水上运动项目的开展，参与人数稳步增长。
4: 我们是会提供救生衣，提供水上运动保险，然后呢，提供这个专门的安全员做实时的保障，有2艘安全救援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不断深入，新的就业形态应运而生。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走进贵州。在贵州毕节织金县，数据标注这一人工智能的基础性产业，为当地特殊困难群体、异地搬迁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的选择。他们所在的数据标注基地也正在稳步发展。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6: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因为他是脑瘫患者，手部的精细操作比常人会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左右。
7: 这一个项目是那个中文那个文档或者音频互对啊这种项目，我们就要一边听音频，一边对着下面那个文档。那个文档假如说有错误的话，我们就要给他把错误给提出来修改一下。
6: 2024年5月，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了老家织金县，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月有4000元的稳定收入。
7: 那这边的话，工作只单纯要一个操作鼠标或者键盘，所以我感觉是挺适合我的。
6: 28岁的汪敏是数据标注中心的一名培训师，他的老家地处深山，异地扶贫搬迁住进县城后，通过招聘进入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零基础的他只用1年的时间就从普通的标注员升任了组长，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培训师，月收入5000多元。汪敏说，他觉得最近一年行业变化很快，项目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8: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就要进入下一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9: 长期规划3年至5年呢，是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标注中心，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
6: 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和数据产业扶持政策。目前，贵州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人。
10: 数据标注它是依托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啊，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6: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1: 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家企业就已经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的关税措施。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为什么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我们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11: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确认，日美两国已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一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0: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

0: 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兑一美元快速升至155兑一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演。通报称，本次军演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要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经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3: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三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暑期里，北京各大火车站的客流持续维持高位，出行匆忙间，有一些旅客疏于看管随身的财物行李，物品遗落在车站列车上的情况啊，时有发生。截至目前，北京铁路警方累计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0多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近期，民警就接连协助了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大量现金。
4: 前不久，旅客丁先生来到北京西站安检进站，在通过安检检拾行李时，不慎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安检员发现背包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请求民警处置。
5: 好多钱？
6: 简单数一下。
5: 这个包是吗？这都是吗？
6: 这都是包的。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对包内物品进行了检查，并迅速按照包内的身份证信息联系失主。几分钟后，丁先生匆匆返回现场，找到了民警。经过现场清点，包内的14万元现金完好无缺。
7: 拿好，咱拿好自己行李物品。
6: 我当时把那盒子装那个白盒子里了，我以为我们的人帮我拿着呢。哎，我当时我说你没给我拿着包吗？他没呢。我说你真当我事儿。
7: 行，得亏东西没有，得亏东西没丢，是吧？
6: 啊，对，到你们这儿啥也丢不了。
7: 行，好嘞，好嘞，
6: 感谢啊！
5: 没事。
4: 除了旅客将背包落在了安检机上，还有旅客将手提袋落在了列车上。近日，高20次列车到达北京南站后，列车员发现行李架上有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袋，袋内装有大量现金，便立即报警求助。
8: 在哪发现的？
5: 十一说酒店还有行李架
8: 上发现的。
5: 对，在车上。到站之后。
8: 先看一下有几捆儿，行吗？
5: 一二三四五，这10个，然后一共有四沓
8: 是吧？
5: 嗯。
4: 随后，民警委托车站客运部门将现金妥善保管，并通过查看车厢内公共视频，找到了失主康先生。原来，康先生上车时将随身携带的2件行李叠放在了行李架上。列车到站后一时大意，只把上方的双肩包取走，装有现金的手提袋被遗忘在了行李架上。2小时后，康先生返回火车站，找到了民警。
8: 我说您把钱落在车上了是吧？放在那个行李架上是吧？
9: 行李架就是我的上面行李架
8: 上。
9: 我是2个包叠一块，我一路上也没有睡4个多小时，然后一直盯着呢。下车之前正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迷迷糊糊的，然后就下车了。
4: 最终，旅客康先生现场清点无误，顺利取回了遗失的现金，并对民警的及时帮助表示感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金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格力真好。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9: 各执一词，伊朗与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进行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未经伊朗许可的航线。美军则称继续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打打停停的局面中，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各自有何盘算？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天举行特别视频会议。这场危机暴露出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进一步显现。休达此次为何成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

0: 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

0: 各原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3: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

0: 快，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2: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4: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5: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6: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三号至九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 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

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

0: 酷暑之下，烈日当头，环卫工人坚守一线，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带来了怎样的夏日清凉？
1: 一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0: 当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仅仅是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2: 新面料夏季工装主推含面量60%及以上的混纺面料，缓解高温户外闷热问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一件空调马甲，一种怎样的守护？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入伏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酷热难耐，在高温之下，怎么保障仍要进行户外作业的劳动者的权益，就变成一个绕不开的公共话题。那么除了传统的像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然后再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最近南京玄武区的一种选择也让媒体异常的关注。我们通过这个媒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有的说南京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一件空调马甲让关怀落在了实处，也丈量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空调马甲为何建议全国推广？他还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的确，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发问本身就是在关注一个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应该如何去做，如何落实在每一个在高温天气下坚持作业的户外工作者身上。我们首先来关注南京的这种新的做法。
0: 最近几天，在江苏南京，一款环卫工人身穿的空调马甲备受关注。
1: 我们穿上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擦那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4: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5: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4: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0: 今天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6: 虽然我们有做了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避开高温的作业天气，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发放高温费，开放安康驿站等等等等，但是呢都是围绕外围打转，没有从这个它的自身的工作场景上。所以说我们也是征询了广大一线这个环卫工人的意见，综合考虑是从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业装备入手，寻求一个突破。
0: 有了改变环卫工人自身装备的想法后，今年6月，管理方在网上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在选择用哪一款时，管理方优先选用了风扇循环方案。
6: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

0: 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1: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0: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2: 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3: 值得推广的，应该是因为现在夏天实在太热了，然后他们也更加的清凉一点。
4: 这个降温的马甲呢，在南京是从7月15号开始让劳动者穿上的。那么，一开始的是配备了20名环卫工人，经过了这20多天呢，目前已经配备到了180名环卫工人，每一件的价格是190块钱。那么人们更关注，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没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把它推广开？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的高大鹏副处长。高处长，首先就是这次推广了这个降温的这个背心之后，各方面的反馈怎么样？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接下去把它推广开来的这个计划？
5: 我们接到的反馈呢，环卫工人穿戴这个服装以后，感觉温度都下降了，而且呢，这个穿完以后，这个整个皮肤呢是干爽的，然后闷热感呢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影响它的扫地啊、倒垃圾的这些作业，而且噪音呢也比较小。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
4: 高处长，这笔钱虽然每一件马甲它并不贵，190块钱，但是如果能够推广开的话，当数量积累起来的话，这就是一笔钱了。那这笔钱是谁出？是环卫企业自己出，还是说是财政有专项的经费拨出这笔钱来？另外一个，它既然有一些这个耗损，那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耗损啊，包括一些这个维修啊、更换啊，再产生费用的话，谁出？那这笔钱会不会就这种，一个是买，一个是修，后期的这个维护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得更广的一个障碍呢？
5: 其实呢，对于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来说，我们空调马甲含有电子风扇以及充电宝等设备，涉及到日常的充电啊、维修啊、设备的元器件的更换啊，确实是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
4: 高处长，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了，那么传统的做法在高温天气下呢，对于这些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呢是有这个一些固定的做法的，比如说调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如说请他们到这个休闲，就是这个休息的驿站中去。那么这一次玄武区采用的是上新设备这种方式，它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这种思路上的变化呢？
5: 其实呢，我们感觉思路的变化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案例。其实呢，我们市里面呢是非常高度重视呢，高温期间的环卫工人的劳动保障。我们也分析了传统的这一些常规的措施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环卫工人的

0: 一线作业全过程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而这个空调马甲呢，它作为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携带式的、轻便式的这种降温的方案呢，它能够全过程让环卫工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的这种下降。我们说呢，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呢，既要有我们传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这种科技设备的助力。而这种空调马甲呢，正是弥补了我们传统保障措施的一个空白。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传统保障措施里面是有空白的。实际上我理解这个问题，不管是存量还是增量，目的就是要让户外工作者感到别那么太热，不能忍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增量，就是上设备了，那么在存量，在原来的这种做法上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空间？你包括让他们去进驿站啊，包括调整时间啊，这方面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0: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呢，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地进行排班，哎，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还有我们皮卡车的这种巡回的减时，来使我们的工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们说呢，这个制度保障其实是我们高温劳动保障的一个根本。而我们这一个新的设备的使用呢，是一种弥补，更是一种锦上的添花。只有我们把这种制度的保障落实好、优化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环卫工人的这个高温下作业的这种权益和人身的健康。
1: 高处长，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关注这个群体的时候，更多的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高温下这个环卫工人怎么保障？但是能够给每一个人穿上这个降温的背心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关注到了个体。当把这个群体更细化到个体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上的变化？
0: 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使每一名工人都有一种获得感，就是我们的幸福的生活要让每一名工人都能够体验到、感受到。
1: 好，非常感谢高处长。那么有世界卫生组织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当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每增加一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呢就会下降2%到3%，这是从效率这方面。我们再从人的健康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高温下人会得上很多跟高温相关的病。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高温下如何让这个户外工作者穿上一个合适的工装，就不再是一个小问题。接下去我们继续关注，围绕这件工装我们还看到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2: 事实上，类似南京空调马甲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这两年，从合肥蜀山区的清凉马甲到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吹风马甲，更多地方也都在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为户外劳动者寻找贴身降温的方法。不少生产企业也明显感受到，全国各地对于专业户外防暑装备的采购需求正在持续上升。
3: 今年的话，我们排单已经发出了2000-3000件，预计在洽谈的以及在排单生产的，今年预计是20000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一起是5000-6000件的样子，主要是环卫工人、城管以及高速养护这种长期需要在户外进行劳，就白天户外进行劳动的这种群体。
4: 接下来有没有针对衣服材料方面的一些升级和更新呢？
3: 有的，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衣服，我们想让它，用聚酯纤维，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吸汗的材料，对衣服本身织物进行一个升级，正在研究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出风循环的一个设计，正在研究，可能会有一个迭代的产品出来。
2: 去年七月，无锡市政府也留意到了户外劳动者的制服问题。据了解，无锡全市约20家环卫企业，每一家的制服标准、采购价格标准也都不一样。
5: 我们是开展了实地走访，发放了1000多份的调查问卷，针对透气性、吸汗速干性、活动便利性、防晒效果、薄厚程度等等7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呢，我们也是发现防晒效果和吸干速干性相对得分最低，这也是我们新标准重点改善的2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夏季服装面料的升温测试，得到了不同含棉量服装的这个升温曲线，在沈朱监听的指导下研究改进服装版型，最终确定了这个新标准。
2: 2025年下半年起，无锡市环卫中心联合生产厂家启动新面料研发，经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升级方案。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警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
5: 我们发现啊，这个全棉面料吸汗后不易干燥，加重了闷热感。含棉量低于30%的面料呢，穿着体验比较硡，透气性也不好。含棉量60%是透汗性更强，穿着感受比较舒适，达到了平衡点。同时呢，我们也在版型上增设网眼，加宽下摆，搭配了可拆卸的冰袖或者袖套，方便环卫工人防晒。
2: 今年上半年开始，无锡陆续启动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2万名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
6: 以前的衣服10分钟衣服就潮了，现在的衣服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会潮。现在的新衣服吸汗能力比较好。
2: 同样穿上改良设计工作服的，还有一些上海的环卫工人。在上海虹口区，记者看到新款夏装环卫工作服采用了更加轻薄透气、耐磨速干的面料，可有效缓解高温作业闷热不适感。
7: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款式的更新，其次就是环卫工人的舒适性。我们在环卫工人的腋下增加了一个透气孔，网状型的，包括我们环卫工人的帽子也变成网状的，让他们在夏天可以更舒适。他们的袖管是可以随时撸起来，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固定纽扣，以便他们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工作状态。
1: 关于劳动者的高温保障这件事情，我们国家有硬性规定，就是40度的高温绝对不能作业。但是40度之下呢，这个空间没有规定，我们也没有标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空间，我们更应当去设身处地的体谅这一群在户外工作的，在高温下户外工作者，他们应当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也应该怎么做才最好，怎么样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来联系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的沈建峰主任。沈主任，首先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南京玄武区的这个给环卫工人在高温下作业，给他们穿上了一件降温的马甲这件事情。
8: 主持人好，我自己觉得刚才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科技赋能。我们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不仅服务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也在不断地让这个劳动条件的改善运用科学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层面，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不仅是说要穿的也更安全，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看穿的更舒适，穿的更舒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感觉呢，我们相关的企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能积极的落实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积极的推动呢，就是相关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在这3个方面呢，都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有亮点的。
1: 嗯，沈主任，刚才我们关注媒体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设问，他说：“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 您的答案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金字塔里面，环卫工人是处在相对靠下阶层的这样的一群

0: 工作人员。那么当更多的城市关注到这一群工作者的时候，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什么变化？
1: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这个工装问题呢，是因为环卫工人他是最离我们生活最近，和我们接触最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工装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是最基础性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工装问题，其实在关注呢最基础性的这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问题，这是环卫工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户外劳动者的工装问题呢，实际上呢，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工装是最也是像刚才谈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劳动保护条件，而且它的改善呢，对于这种提高作业者的这种安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工装，但是呢，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工装，其实关注的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让这些户外的这些最辛苦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优化。
0: 沈教授，我们再看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天气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来看，可能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这个夏天会更酷暑难耐。那么在这种当它变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势的时候，那作为这个防暑的配套措施，是不是也要能够匹配得上这个气候的变化呢？
1: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气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防暑降温以及的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也要不断的去优化。那这种优化呢，我感觉呢，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应当采取积极的运用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呢，不断的去和生产条件相匹配的去改良和改善这个劳动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去扩大呢这种劳动保护的人群的适用范围。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这些高温的保障的时候，总会考虑到它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国家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有大量的劳动力提供者呢，他未必是有劳动关系的。像我们看到的，像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人员，还有大量的零工，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等等呢，他们可能都需要纳入到这个这种高温劳动保护的这些范畴中间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调整的地方。第三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采取，或者说这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间呢，要尽可能的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劳动者的意见。像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相关的这种主管部门的同志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然后把劳动者放在他不仅是保护的对象，他也是制度的参与者这个角度，去让这个保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也要推进制度的发展和这种革新。我们现在的这种高温防暑的这些规则的话，是2012年形成的一套规则，那十多年过去了，各种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制度也要做必要的调整。
0: 沈主任，另外一个呢，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这些户外的高温条件下户外工作者，就是一方面让他们尽量感到体感舒服，另外一个要预防他们产生高温的产生的热射病。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给他们发放一些装备啊，包括给他们调整一些工作时间之外，还怎么能够及时的，我早早的就去预防他们对他们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伤害。
1: 对，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那为了更好的预防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的话，第一个应当采取的措施呢，是合理的去安排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因为我们会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的能力会有所降低，然后劳动的付出会有所提高。所以，同样的工作呢，长

0: 正常的温度和高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动者过劳和过度的付出带来身体的伤害，首先要安排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应当适度的降低他们的劳动量和减缓他们的工作节奏，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常态化的对高温从业者的相关的身体和健康的这种监督和等等相关的措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温或者特定的环境下呢，应当及时的采取预警措施，包括有熔断的机制、停止工作的机制，或者说这种错峰工作的机制等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沈主任。其实一件空调马甲的这样的一个配发，它反映的是一个主动作为和真正关爱这个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能力，不是因为媒体关注了才着急忙慌的赶紧发，不是因为说是这个季节起伏而发生的变化，而是从心底里面真正关注在基层工作的高温下的工作者，给他们很好的工作的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总统再称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伊朗总统表示将保卫领土，但不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时讯问答，打打停停，美以伊各自有何盘算？日美加紧军事捆绑，鹿儿岛和平人士持续抗议。日本鹿儿岛和平人士表示，不要再把学生送向战场。欧盟今天召集各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休达为何成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our airstrikes back?
4: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0: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3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也就是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从7月14号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称，截至8月3号，美军已迫使44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4号，1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1名船员失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货船遭袭时位于阿曼海塞部东北约20海里处。通报说，他们于格林尼治时间3号2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6时，收到了军方报告。船舶的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伊朗否认会谈，美方为何强调还在谈？
5: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
0: 问题二，一边晾着美国，一边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有何计划？
5: 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0: 问题三，七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却遭美国忽视，以色列为何保持低调？
5: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今天，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担忧日本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不仅增加当地居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6: 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まあ、鹿屋基地が攻撃されて、鹿屋基地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まあ、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鹿屋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もう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って言いますと、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7: やっぱりなんか目的がないことには訓練はしないはずですから、ここで一時展開したって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今後もそういう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場合によっては、展開だけではなくて配備ということも考えられる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はそういうことには反対します。日本が今アメリカと、共同訓練をやったり、それからフィリピンであったりオーストラリアであった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と合同にまた訓練をやったりということは、かえって日本の方がこの平和憲法を持ってるのに、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相手に対してはすごい危機感がやっぱりまだ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日本の方がまたその原因を作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立場でもあります。
0: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 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6: このまま黙っていたら、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戦争に日本が突き進んでしまう。すごく防衛費も毎年毎年増えていく。何年か後には今の倍になるって言われ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そこは何とも歯止めを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し。
7: あってはならない戦争準備を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とっても強いこと。
0: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7: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2: 真岛幸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鹿儿岛人，长期参与当地和平运动。面对着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系列动向，真岛幸泽坦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0: 今年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鹿儿岛进行教育工作。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也让真岛幸泽逐渐将反战理念与教育工作联系在一起。
8: それがまず最初にあって、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起こしてはいけない。昔の私たちの先輩、戦時中の教職員が自分の教え子を喜んで戦場に送り込んだ。そういう歴史を持っている。その反省の上に立って絶対教え子を戦場に送らないという誓いを立てた。それが私のいわゆる仕事についてから、あるいは組合運動をやった一つの大きなきっかけですね。こういう運動に携わり出して大きな、それが一番の大きな、いわゆる今もそれが一つの私のこういう仕事をしているメインになってますね。
0: 真岛曾在担任学校行政人员期间参加工会，并通过工会组织推广和平理念。担任市议员时，也曾反对日美联合军演。数十年间，真岛持续参与反战活动，并将关注点放在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上。他认为，日本近年来不断扩大防卫开支，已经偏离了和平发展的方向。
8: 自衛のための防衛費、最低限の、そして社会保障費を増やす、それが我々が一番望むことだ。いわゆる我々が一番政治に望むのは、国民の生活を安心して暮らせ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一番の目的なんですよ。
0: 对于美军此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真岛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当地被进一步卷入地区军事部署，也引发了他对日本和平宪法是否被架空的担忧。
8: そ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いるものを日本に持ち込むこと自体も、私は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だって戦争の武器ですから、それを日本国内に持ち込むこと自体が戦争を前提に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ういうミサイルを飛んで相手の国を攻めること自体も防衛という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ね。ミサイルは相手を攻めるための武器ですから、それはもう日本に持ち込ませること自体がおかしいと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
0: 除了反对军事部署，真岛还持续关注日本社会舆论和教育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对此真岛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他认为，面向青少年的国防宣传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知，这也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8: 子供たちを戦場に送るための準備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そういうパンフレを作って読ませ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は戦争に参加することを是認しなさいよ、認めなさいよ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絶対ダメですよ。

0: そういう、そ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でもあるし、それはやったらいけないこと。だけど、それを今の日本ではできる状況に今なりつつあるというのが非常に、まあ不幸といえば不幸なんだけど、それを我々はどっかで食い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私の国は戦争をしませんよというふうに言うことが一つの平和を築くための大前提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子供を戦場に送らないというのは戦争を前提にしない国づくりをまず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部长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经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2: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3: S'il faut parler des parcours qu'on a fait pour y être là, je ne pense pas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à notre place. C'est de pays en pays, on traverse des difficultés sur le chemin. Vous voyez, ce n'est pas peut-être qu'on a quitté par vol, une fois on est venu nous laisser. Non, on traverse des pays, des frontières, des frontières.
4: Ah, on est là, il n'y a pas trop fort ça pour le moment, mais en tout cas,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Mais s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Mais pour retourner, non. On préfère mourir ici pour se retourner.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今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5: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

0: 那么休达此次为何会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观察。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 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
1: 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没以对此心怀不满。
2: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0: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 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3: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 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0: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5: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 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 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4: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5: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再会。
2: 5月到9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7、8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3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近日，约七万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这场近期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目前情况如何？休达为何会成为此次移民危机风暴眼？危机正如何撕开欧洲所谓团结面纱？今日举行的欧盟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能否弥合分歧？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为何借机大做文章？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近日，数万人涌入了人口仅有八万多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是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这座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小城，为何会成为移民风暴的中心？欧盟在今天召开紧急会议，那么欧洲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测试？西方右翼政党趁机大做文章，移民议题是否会成为多国党派博弈的工具？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欢迎两位。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休达移民危机的最新情况。
0: 4号，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当地正在继续开展针对滞留的非法移民相关工作。据西班牙方面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有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从休达返回摩洛哥。休达当地政府称，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超过70名非法移民死亡。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就在过去短短几天内，超过7万人涌入这座人口仅8万多的城市，将其瞬间淹没。大量非法移民试图绕过陆路口岸，通过泅渡等方式进入休达，并前往西班牙本土。这场越境潮的规模震惊了整个欧洲。
2: Se cruzado por la mañana a las 10:30 más o menos, bueno, con un grupo como todo el mundo lo que está pasando ahora. Y bueno, que lleva todo el día aquí. No sé ahora qué van a hacer.
3: Personally, my friend just called me that the border is open. Just save yourself and go there.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面积约18.5平方公里，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已经开始进一步升级边境管控措施，包括在防波堤上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与此同时，西班牙继续加强与摩洛哥边境执法合作，加快非法入境人员遣返程序。西班牙另一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英布罗达3号称，必须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围绕本次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均提到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信息。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
4: Social media was also a tool to help those who've made it. So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there, what are the first practical things you could do, register, get, you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needed.
0: 也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背后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因素。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家报指出，这次事件是一场地缘政治冲突，美国以色列也许是关键角色，因为西班牙对美以两国在伊朗加沙的军事行动做出诸多批评，西班牙拒绝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决定还激怒白宫。
5: These people have been used as political tool to make pressure.

0: show in this international scenario, you know?
1: 我们看到西班牙方面目前称呢，休达的70,000名非法移民已经从休达返回了摩洛哥，相关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的恢复，看起来啊，这个危机是正在走向平息的哈。其实呢，这并非是休达第一次成为移民危机的风暴眼了。我们可以结合地图一起来看一下，非法移民呢可以通过翻越边境围栏，还有游泳渡海等方式来进入到休达。阮先生，在您看来哈，这场移民危机和以往相比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对于西班牙乃至欧盟的政治、社会和外交，您认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危机非常特别，正如你所说，就是就休达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比2021年那一次要大得多，就是它的人数众多，而且来势凶猛。可以说这次呢，牵动的这个方方面面，这个因素内部外部都非常之复杂。那么这次呢，我觉得它的这个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其实我觉得它也考验着欧盟本身它的韧性和它所谓的这个团结。我们看到这次它的这个带来的创伤，我认为在相当时间内难以抹平。首先一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欧洲的这种分裂和它的韧性受到了严重的这个考验。就是欧洲它是要强调这个团结的，但是在这次危机爆发的时候，可以说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了这个西班牙，这个可以说西班牙成为众矢之的。而且方方面面来讲，这个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孤立的这个状态，把所有的这些之所以这个不好的都加给他。那么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不光是这个欧洲，很多这个他的这些这个伙伴们都指责他，一个是不利，还有一个呢就是指责他，那么这个是导致这次危机出现的一个根源。特别是他的高院做出了这个判决，给了人一个好像可以误读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有域外的因素也参与了进来，所以这次危机你包括美国、以色列因素，待会儿我们会讲到，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推波助澜，让这场危机我觉得在欧洲的一体化，欧洲怎么处理难民这个问题上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现在试图要去解决，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寻找新的答案。
1: 确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次的危机呢和以往相比有很多反常之处，包括像说短短24小时之内哈，就有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到休达。那么目前呢，包括摩洛哥和西班牙各方都认为呢是多重因素、复杂因素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发生，包括像裁决被曲解啊，虚假信息的怂恿啊，还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外交关系的猜测等等等等。崔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休达成为了这次移民风波的这个风暴眼？为什么会是休达？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您怎么看？
3: 的确啊，这次休达地区的这个难民事件啊，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成为欧洲移民问题的一个风暴眼，的确它是多重因素促成的。其实有很多看点啊，除了刚才阮先生讲到，比如说这个休达本身它是一块飞地，我们知道飞地呢它实际上有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政治属性在里面，这个后面实际上它透露出，你比如说西班牙和摩洛哥啊，两国其实长期在这个休达地区，包括梅尼利亚，它是有这个主权当中的矛盾的，双方是互不承认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过去10年，我们知道2015年上一次欧盟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移民和难民危机之后啊，这10年欧洲一直在想办法，说我能找一个长效的解决机制，而且就在今年6月份啊，他此前通过了这个移民和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所以看上去在欧盟层面好像移民问题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出现了，但是这次休达我觉得实际上给了这个欧盟方面啊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欧盟方面以为这个问题可能会逐渐的归于解决的时候，突然啊一个小地方出了大问题，而且时间短规模大。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呢，就是在当前啊社交媒体时代啊，这个欧洲国家欧盟如何去实现一个有效的治理，这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桌面上来了。因为现在尤其是从西班牙政府方面的解释来看，他就认为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和舆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的那个裁决进行了误读，然后短时间内呢大范围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然后呢非

0: 暖流床，这个人云雨云，到后面可能我们看到很多追随过去的摩洛哥的民众啊，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最早源头的信息，所以在这样一个啊这个真相或者说事实很容易被这个扭曲的情况下，如何去管理好这个移民问题，这我觉得接下来对欧盟对西班牙提出了新的考验。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之外呢，现在还有分析认为这次危机的背后有政治因素推动的影子哈。我们来看看西班牙媒体的意见。西班牙媒体说呢，如果存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等外交关系等政治因素影响的话，或许这背后还有他国怂恿，也就是说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于这样的意见，阮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休达危机的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一种国际博弈？
2: 实际上从这个看出来，休达它已经不光是一个欧洲的问题，也不是一场欧洲的危机，它实际上牵动了这个全球，比如说美国它就卷进来。那么当然对这个欧洲来讲，这个休达这个问题呢，这一次我觉得它的这个烙印很一个悲剧，就在使得人也比以前要多得多。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大家都在反思，而且考验了欧盟的所谓的韧性和团结。那么这个实际上除了欧盟他们自己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外，你看现在实际上除了这个问题，西班牙是非常孤立的，就是成为众矢之的，真的所有这些国家都在这个指责他，而且甚至提出来要让他这个比如说停止他跟这个申根的这个通道，就是这个人员的自由流动都要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这个因素，还有包括以色列的这个因素。美国的因素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于就是西班牙政府对美国政府近期的一些这个外交军事行动它是有批评意见的。你比如说他是反对这个美国向伊朗这个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而且呢这个也是这个不支持。那么包括像以色列它也有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以卷进来的话，也是试图借这个危机，借这个这样一个状态向这个西班牙进行施压。
1: 阮先生刚才提到了西班牙可能在欧洲面临的一些孤立，可以说它明显是遭到了一众欧盟国家的围攻哈。现在呢部分欧盟国家是加强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但是崔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六月份，欧盟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其实已经生效了。那么按照说法律已经生效了，我们按照法律来办就可以了。那么这次危机为什么还是让欧盟如临大敌呢？您觉得现在这个风波暴露出来的欧盟在移民问题管控上的哪些短板和不足？
0: 尽管我们看到六月份啊，这个移民与庇护公约已经生效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从23年提出到20年批准，然后2年的过渡期，可以看出在这整个过程中，欧盟内部呢实际上对于说要达成一个统一的移民的解决方案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甚至有些国家公开挑战这个公约，说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尽管啊按照这个公约的规定，你比如说要搞共同边境管控，然后要找搞一些这个所谓移民和难民外包的一些措施，然后呢还要这个一视同仁，比如说西班牙它作为这个离这个移民可能最近的这个国家，如果它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应该跟进，应该团结。但是我们知道落到现实中啊，尤其是在当前欧洲的这个政治氛围里面，很多国家现在它国内的一些极端的政治党派现在正在利用移民问题在挑战主流政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这些国家第一时间他不首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说我先把边境关了，或者说我先终止和西班牙的人员流动，那显然在政治上就可能会给这些其他政党一把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些国家做出的反应看上去呢是出于一种惯性和传统，所以由此也可见啊，他这些新规啊，他这些新的这个法律要落实下去呢还有相当的难度。
1: 我们看到欧盟在今天呢是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后续的应对措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虽然正在平息，但是它引发的政治危机预示着欧盟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麻烦和分裂。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在多方呼吁下，欧盟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

0: 已确认，在危机发生后，没有非法移民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出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准备进一步扩大支持力度。他还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不过，欧盟层面的协调未能掩盖住欧洲内部的裂痕。就在会前，西班牙外交大臣还表示，在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就在这场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随后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洲团结明显缺失。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正在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1: And I think this is really spread by the right in Spain, who would rather that Sanchez has to figh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on migration rather than the economy, which has gone rather well. So it's about trying to make migration the number one topic to discuss that general election.
0: 这场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白宫高官以这场危机来攻击民主党，抨击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治理政策。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获取政治资本，将休达地区的移民潮描绘成一种警告，即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对美国构成威胁。报道还指出，此举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立场正遥相呼应。
2: 我们看到欧盟今天的这个紧急会议，不管是会前还是会后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团结。现在西班牙是要求欧盟成员国要展现团结，而且呢是点名批评了意大利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崔尚，在您看来啊，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的哪些矛盾啊？在危机之下，所谓的这个欧洲的团结的脆弱性，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应该说从欧盟的初衷出发呀，就是之所以要找到一个统一的一个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想让各国呢，来体现这种团结协作，或者说在面对移民问题挑战的时候呢，要抱团取暖。但是我们看一落到现实中呢，恰恰出现的是，各保平安啊，甚至是以邻为壑的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这后面实际上就体现出，各方现在对移民问题它本身的认识是不同的，而且它的移民政策啊，这个究竟是哪个方向，而且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说意大利和这个西班牙之间啊，西班牙其实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西班牙在整个欧盟它的经济增长不错，而在西班牙看来，它的经济增长相当部分得益于它近年来大规模的移民进入。因为在他看来啊，不仅是填补了这个它的劳动力空缺，而且还促进消费，所以现在其实西班牙是在有意的逐渐的放宽移民，但是与此同时，包括意大利以及其他的我们国家恰恰在收紧，所以这样一种利益上的差异呢，就导致现在在休达这个问题上，乃至整个移民问题上，各方都出现矛盾。所以在这背景下呢，这个欧洲团结啊，看上去落在纸面上比较容易，但是落到现实问题中，它就会出现很多的困难。
2: 现在呢，消息还在陆续的公布哈。这次会议当中呢，欧洲似乎就向西班牙提供帮助，而且呢是支持西班牙加强边境管控，似乎是达成了一些一致。崔相，您认为哈，这个紧急会议对于欧盟的这种分歧，根本的分歧究竟会有多大的弥合作用？如果说移民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对于欧盟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这次欧盟内部召集的这个紧急的内政部长会议啊，我觉得它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因为围绕休达问题呢，各方的矛盾已经暴露出来了，而这个呢，对于欧盟现在要显示这个对外的团结一致是不利的，所以各方呢，首先在政治上要寻求一个一致的立场和表态。再一个呢，我觉得在西班牙的这个要求下，欧盟方面会做出一些姿态，比如说其他国家呢对西班牙的批评呢会暂时降温，但是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解决不了。在各国啊政策分歧，包括对移民问题认识分歧后面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接下来呀，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我觉得休达问题呢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如果欧盟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共识，移民问题发展下去啊，会影响到欧洲的方方面面，甚至

0: 比如说经济上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欧盟现在啊必须啊要拿出一个长效的解决方案来。
1: 嗯，现在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呢，在大洋的彼岸，我们看到啊，美国政府似乎对这个事情也是展现出了高度的关注。毕竟这是一个欧洲的移民问题，顶天了，和非洲还有关系。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和他的幕僚是在以此来攻击民主党的政策。另外呢，是美国国务院还指责西班牙政府是蓄意推动并且助长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到欧洲。阮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现在白宫的这样的立场啊？您觉得隔着一个大西洋，美国为什么要介入到这场危机当中来呢？
2: 我觉得这个他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对美国政府有利，他现在说这个话对他有利，对他接下来的选举也好，而争取更多支持，因为他现在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也失去了不少人的这个信任，他也想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你比如说这个他攻击这个西班牙，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原因。西班牙呢，可以说在这两年的表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呢，也出现了很大一个变化。他对美国的这个进攻伊朗啊，而且这个北约的军费开支啊，这些他都是不赞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那么美国对他就有很大的意见，就借此落井下石。还有个美国也想借用再来攻击他的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是比较这个对移民管控是比较严厉的，他就说你看，如果你像民主党一样放更多的人进来，可能也会对美国造成一种这个连带的或者是一种连锁的影响。
1: 确实啊，像美国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移民的问题，可能执政的共和党呢也是在借此来增加自己在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些胜算。那除了美国这样的域外国家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多家智库也表示说了，在欧洲的内部呢，现在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利用这场危机来造势，可能借这个危机来影响到2027年的欧洲的选举。那么现在有西班牙媒体是这么说的，西班牙媒体说呢，美国还在借此来拉拢欧洲的极右翼，来阻碍欧洲的一体化。阮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西班牙媒体的观点啊？另外，移民问题从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各个方面进行博弈的一种工具了？
2: 这个移民是一个非常复杂又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的政治派别党派他都想借此做一些这个文章。那么这次我觉得可悲之处在哪，因为是人道主义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大家实际上在那儿还在讨论怎么样让自己更有利，而不是去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今后还可能发生的这么一场危机。所以这个修达它不是最后一个，也许以后还会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美国当然它对借此对这个县政府，就是西班牙的县政府进行打压，因为县政府不支持他对伊朗的这个攻击，也不想借自己的这个基地跟美国用去打伊朗。所以而且这个以色列也掺和在这里头，以色列掺和是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跟县政府对这个西班牙政府也持一个很批评的这个态度。那么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移民它的背后，实际上这个党派的利益纷争是无处不在，而欧洲呢，现在我觉得它正处在这么一种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次修达危机呢，实际上也在进一步的，虽然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家进行和解，但是这个路还是非常的漫长，因为各自的政治利益决定了它今后要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危机甚至一些灾难为自己所用。
1: 确实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在国际政治的这个博弈场上啊，很多时候都是在靠着自己的本着自己的利益的方向来说话。特别是在近几年各种国际政治的博弈当中呢，我们看到西班牙政府比方说对于以色列在加沙问题上的种种做法感到不满，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对于很多的像这次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当中，西班牙政府呢也是拒绝了美国利用自己在自己领土上的基地来发动攻击。所以整个一盘棋在修达这个问题上只是从点的方面的一种爆发而已，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它的变化。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健康需求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

0: 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实验室里，标准被不断刷新。在生产线上，细节成为底线，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通过这场危机，我们看到危机首先触发的是欧洲多国竞相的竖起边界的屏障，将风险层层外推。十余年来，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始终难解，而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欧盟和相关国家能否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类似的危机会不会反复的上演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再会。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这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把房子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报告排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首先关注天气，从今天开始，我国降雨逐步减弱，但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仍然降雨频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地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5: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陕北东部和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在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开展道路抢修，群众撤离工作。昨天，商洛市洛南县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百玉寺镇茶房村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经过快速处置，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预计今天到6号，陕西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从8月2号下午到3号晚，重庆开州区遭遇阶段性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当地镇村干部穿梭在街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当地党员干部用手推、搀扶、背抬的方式将老人们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6: 把腰杆，把上我那边七十都拿出来，切得够。
7: 来来
6: 啊，老婆老婆这，老婆
7: 老婆
6: 慢点哈，
7: 老婆老婆。
5: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遭遇强降雨，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多处路段的积水严重，部分山区道路被落石和倒伏树木阻断，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今天8时，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0000名防汛应急人员，24小时值守，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在江河险工段前置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抢险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
4: 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8: 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主要包括：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为吸引眼球，将几年前的洪水、暴雨、车辆被淹视频重新剪辑并配上虚假文案，谎称是今日突发暴雨洪涝灾害； 警方提示，此类虚假视频搬运旧素材，刻意制造紧张氛围，博取流量，尤其是在汛期极易大面积扩散，误导群众避险判断，扰乱正常防汛工作秩序。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直接搬运其他地区山洪、积水、塌方、道路被淹视频，冒用本地地名、小区、河道名称，伪造成本地实拍灾情发布，制造恐慌情绪。此类视频画面看似真实，实际事发地点与本地无关。警方提示，不少群众因该类视频画面冲击力强，未经核实便随手转发，扩散虚假汛情，极易引发全城恐慌。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警方提示，此类视频刻意夸大汛情规模，极易误导群众仓促盲目撤离，引发人员扎堆、道路拥堵、挤占抢险救援通道。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部分网民借助 AI 生成工具伪造灾情画面，或凭空生成洪水漫堤、房屋冲毁场景，或在真实街景上 AI 叠加洪涝灾害特效，靠虚假汛情影像博取流量，散播谣言。警方提示，利用 AI 工具伪造的视频大多会留存生成水印，水印常隐蔽在画面边缘，是区分真假实拍画面的关键线索。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警方提示，各类防汛预警信息仅以官方政务平台、权威媒体发布内容为准，互联网平台中流转的截图、非正规文件均不具备效力，请大家切勿轻信，切勿转发。
3: 我们也结合具体案例来看一下。近日，河南南阳遭遇强降雨天气，网络上一则南阳暴雨楼房被冲塌视频引发关注。经警方核查确认，该视频为往年旧素材拼接编造，属于不实网络谣言。
7: 7月28号，网名为吃饱不饿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三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
9: 2026年7月28日，南阳市普降大雨，但是水位远未达到警戒线，压河水库也并未这个开闸放水。
7: 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压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湍急水流冲刷地基，致使一栋楼房坍塌，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随即民警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张某某。
9: 张某某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发布混淆大众的视频，把2021年的视频这个剪辑后发布在当下时间点，起到误导大众的目的。而张某某自己到案后自己也承认，自己发布这条视频时已经知道这不是今年发生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4: 在涉及汛情的谣言中，还有人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所谓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近期，上海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这起涉台风网络谣言案，违法人员罗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8: 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尖叫声。看上去，群众正在经历极端天气。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核实，该视频系虚假视频。
10: 经过

0: 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典型的拼接式的一个谣言。
1: 据统计，该视频转发量高达7.5万次，引发不少网友误解和恐慌。由于视频严重干扰了景区正常运营秩序，当天北海银滩景区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辟谣声明。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为身在上海的罗某。
2: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1: 据罗某交代，7月5号，他在浏览新闻时看到北海银滩景区附近出现台风的报道后，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将去年的台风视频素材与从网络上下载的巨浪画面混剪拼接，制作成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0: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短视频账号下面呢，已经累计发布了500多个。短视频，那么内容呢多为对时事热点的加工剪辑，那么也存在着明显的这个博流量的一个倾向。
1: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近期长兴和舟山警方先后查处了2起编造台风巴威网络谣言的案件，造谣者拿旧视频配新文字，给人有图有真相的错觉，而这些都是移花接木式的谣言常用的手法。
4: 湖州市长兴警方在网络巡查时发现，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涉台风巴威的视频，画面中风雨交加，配文巴威来了，超强台风引发不良影响。
5: 而视频当中大风大雨的这种情景跟我们近两日本地的天气状况是完全不相符的，于是我们判定这可能是一则谣言信息。
4: 经核实，该视频画面实际是当地网民熊某某2025年夏天拍摄。7月9号晚间，他将这条视频嫁接到了台风巴威的话题热点上，配上一段文字后发布传播。当地警方快速约谈了熊某，其对发布不实信息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5: 考虑到情节相对轻微，我们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1项，对熊某处以罚款300元。并第一时间对熊某账号当中的不实有害信息进行了删除清理，也对熊某进行了教育训诫，熊某也认识到了本次自己的错误。
4: 同样的移花接木手法也出现在浙江舟山。舟山市定海区马澳街道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发布后引发了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6: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经查，该崔某的行为涉嫌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一个这么一个违法行为。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4: 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他为博取网络关注、赚取流量，将旧视频配上耸人听闻的文字发布。
7: 不久前，在浙江义乌，台风巴威来袭前后，一段灾情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画面中，很多人躺在地上，配文暗示这是台风巴威造成的灾情。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扩散，引发群众恐慌。那么，这段视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4: 警方调查发现，陶某发布的视频拍摄于义乌某临时安置点，群众在地上休息是正常的安置场景，与台风灾情毫无关系。陶某利用真实的安置画面套上虚假的灾情叙事，炮制出一条有图有真相的谣言。
8: 陶某因为得知近期台风巴威这个关注度很高，他就为了博取这个流量、博取眼球，就在义乌某临时安置点那里拍摄了很多人躺在地面上那个视频，同时配文虚构了这么一个灾情的这个视频嘛。
4: 这条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扩散，短时间内引发群众恐慌情绪，对防汛防台和群众安置等应急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干扰。
9: 这种谣言核心特征就是视频图片画面是真实素材，而且但是标题、配文、字幕、配音还有一些评论引导都是通过篡改事实、加以场景捏造因果， 属于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性谣言。
4: 据了解，陶某因涉嫌散布谣言、谎报灾情、扰乱公共秩序，当地警方已依法对他作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类似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型谣言，利用真实画面降低网民戒备，具有强迷惑性。网友遇到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灾情信息时，请先核实官方发布的气象和灾情通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
7: 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务铺路。
1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7: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3: 韩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7: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

0: 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3: back on?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4: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5: 伊朗媒体四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三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1: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专家分析。
5: 问题一，伊朗否认会谈，美方为何强调还在谈？
6: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
5: 问题二，一边晾着美国，一边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有何计划？
6: 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5: 问题三，七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却遭美国忽视，以色列为何保持低调？
6: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的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
0: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8: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

0: 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马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1: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有每天的两次增加到三次。
0: 今天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高湿天气仍将持续。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2: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0: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3: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0: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4: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0: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当地街道组织党员每天轮流补水、清洁柜体、开展安全巡查，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自冰柜开放以来，水不仅没有被取空，存量反而越来越多。
4: 反正像平常的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5: 近期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河北地区大范围开启闷热蒸笼模式，空调等制冷设备用电需求大幅攀升。8月3号12时15分，河北电网最大负荷达到了5625.2万千瓦，录下来第三次刷新历史新高。
6: 8月4号，在邢台市广宗县西环路，工作人员正操作装置，指挥一台距离地面12米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开展不停电安装快速接引线夹作业。安装此线夹后，保电抢修的时候，应急发电车可直接搭接，时间较以前快一个小时。据了解，国网河北电力今年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在入夏前完成121项迎风度夏工程，进一步优化河北电网主网架结构，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
7: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安徽省的用电需求迅速攀升，8月4号用电负荷达6999万千瓦，再创历史新高。为确保企业群众夏季用电安全，淮南、合肥等地多措并举，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8: 在淮南市的一处带电作业现场，身着全套绝缘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搭乘绝缘斗臂车升空，在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下开展线路升级改造作业。而在合肥市，今年6月底刚刚投入运行的一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全力运转，有效分担了中心城区变电站的供电压力，让周边的企业及居民用电更舒心。
5: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我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
0: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相互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进行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场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推

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

0: 明显温差。
1: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0: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2: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也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再来看国内焦点，今天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假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指数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
4: 进入暑期，博物馆游持续升温。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在带动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博消费提质升级。
0: 走进殷墟博物馆，展厅里随处可见身着研学服装的青少年，他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读3000年前的殷商文明。
6: 看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这个商的文化十分的深厚。
0: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专门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进入暑期后，安阳市各文博场馆接待量达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接待量增长83%，其中青少年参观群体占比约1/4，成为参观主力军。研学持续升温的同时，文创消费也进一步释放。
7: 这是一个肖尊，是一个肖尊的玩偶。这里他说出来会说安阳话，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们就觉得很有建议了。
8: 进入暑期之后，我们的销售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对比以前的话有差不多40%的提升。
0: 火热的文创消费之外，暑期安阳市还针对全国所有参加高考、中考学生实施景区免票政策，同时推出景区联票特惠，降低研学团队出行成本。
5: 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
9: 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协助企业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广泛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协助有关部门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用好一函两疏，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劳动保护等措施，加大帮扶力度，指导平台企业、中小微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消防演练、安全监督，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生产实操实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刚刚这段视频是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当天，一位特殊的教职工代表走上台，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他的名字叫李佳，今年33岁，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名环卫职工。
1: 就在几个月前，他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员工。一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背后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呢？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李佳的故事。
2: 每天清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的路灯还亮着，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校园苏醒的第一个声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打卡，8点前完成当天第一次普扫，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已经坚持了4年多。
3: 每天都这样，除了每个星期休假一天。
4: 每天都起这么早？
3: 对啊，已经养成生物习惯了，生物钟已经到了那个点了。有的时候休假可以不用起来那么早，但是他自己也醒了。
2: 李佳负责的清扫范围从学校之一路到之五路，再加上艺术大楼周边片区里树多落叶多，清扫工作量不小。干了4年，他不仅没觉得苦，还干出了经验，琢磨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办法。
3: 现在我们那个人机结合嘛，就是尽量赶点时间，在那个扫地车来之前把它弄下去，然后扫地车可以帮我们减轻一点负担，也是在抢时间。我这会儿要去倒果皮箱，我的区域有4个，这个然后对面那边有2个。我一般的话喜欢用电瓶车，因为那样稍微快一点。如果是走路的话，可能来回得半个小时了吧，至少。
2: 在同事眼里的李佳踏实肯干，干活手脚麻利。作为小组长，秋天落叶多的时候，他会主动协调让落叶少的班组去支援落叶多的路段，同事生病或者请假，他自己也总是主动顶上去。
5: 李佳呢是21年入职到咱们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是我们的聘了一个小组长，小组长还要统筹几个环卫大姐一起，他们那个小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
2: 说起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
3: 因为我有2个小孩，大的要上1年级了嘛，然后小的还很小，如果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下可以让你找到一份离家又很近，然后时间又很固定，你还能有一份收入，也不影响你照顾小孩，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就很不错呀。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觉得劳动都是光荣的。
2: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穿行在书香校园里，和抱着书本的师生擦肩而过，抬头就能看见穷究于理，成就于功的校训。时间久了，一颗想继续读书的种子也悄悄在李佳心里发了芽。
3: 之前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然后反观一下自己，就是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0: 日子看似平静，但李佳心里的那粒种子一直在悄悄生长。2025年4月，看着身边讨论考研上岸的学生，在学校浓郁学习氛围的浸润中，他终于下定决心，与其一直羡慕，不如亲自试试。
1: 他没有声张，没告诉同事，甚至也没告诉自己的父母。一来不想因为私事儿影响工作，二来怕长辈心疼他太累，更怕万一没考上，空欢喜一场。

0: 真正开始备考才知道，最难的不是知识点，是挤时间。环卫工作早出晚归，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要照料，李佳只能想办法把一天掰成无数个碎片来用。吃饭间隙记忆两个单词，午休一个多小时是固定的刷题时间，实在困了就喝咖啡或者眯十五分钟，闹钟一响就立刻爬起来继续刷题。晚上陪孩子学习时，他也在旁边看书。九点孩子入睡后才是他完整的学习时段，一直学到午夜。算下来，每天有效的学习时间能有五六个小时，这也全是从工作家庭的缝隙里抠出来的。
1: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我的爱好变成我学习的时间。比如说我喜欢听音乐，那我就把我听音乐的时间拿来听专业课，拿来备考。
0: 说起来，李佳大专学的是商务英语，虽然离开校园十多年，但英语底子还能捡回来一些，但学科领域对他而言却是全新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资料查了一摞又一摞。不过说起备考路上最纠结的坎儿，还是十月份的考研报名。
1: 因为老师觉得自己学习有些地方都还没有顾及到，没有复习好，如果报了名的话又没考上又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这种状态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然后后面又转念一想，其实都已经走到这儿了，就是哪怕还有没有复习到的地方没关系，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再坚持一下，没考上明年来也可以，当时就这样想了。然后就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跟焦虑吧，然后就硬着头皮上。
0: 凭着这股踏实又豁得出去的劲儿，李佳顺利走进了笔试考场。
1: 笔试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还好，不是特别紧张，因为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就是不要慌，越慌越忙越慌越忙，所以当时自己坐下去那一刻内心还是平静的。我觉得人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股劲儿，就是你觉得既然觉得你要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又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那咱们就去做，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顾虑。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是100%准备的特别充分，很多时候大家都是硬着头皮上的。
0: 如果说笔试靠的是积累，那面试考验的就是心态。
1: 面试的时候要紧张一点，我是抽到倒数第二个，相当于我的心理建设时间就很长。我记得当时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人在发抖，但是我觉得特别感谢自己当时的一下，就是当开门的那一刻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右边坐的一个老师，我说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微笑，哎，我就觉得我这样说是对的，你看老师都在那么肯定我鼓励我，我觉得我这样说法是正确的。然后就发现到后面就越说越顺，就感觉自己当时还是比较轻松的就下来了。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的，你都不知道你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能。
0: 考完之后就是等待，他常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负担，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东西，每天有进步就行。
1: 当时就觉得自己60%能进，40%那就交给命运吧，当时这样想过。当时我就想的是，反正我认真学习，不管有没有障碍，我学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
0: 2026年4月7号下午，学信网弹出的拟录取通知，给近一年的备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学信网不是他那个弹那个拟录取通知吗？我记得很清楚，是5:32，4月7号5:32给我发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一刷的一下就红，就可能就是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那种感觉，就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激动，觉得还是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2: 其实这一年多的备考路，它并不是一个人在走，家人的支持、孩子的陪伴、学校的氛围，这些温暖的力量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3: 但是在此之前，他唯一瞒着的是自己的妈妈，因为他怕一句别瞎折腾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也怕父母心疼他太累。在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李佳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妈妈。

0: 他觉得第一句话说你还有时间搞这个，后面给他说了一下嘛，他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还很高兴。
1: 婆家这边除了丈夫的支持外，公婆虽然不善言谈，却也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她。
2: 晚上等娃娃睡了，深更半夜都在学习，早上5点多钟就要起床打扫卫生这些了，就是真的苦。我们全家人嘛都支持她，年轻人嘛他我想法子嘛，他们说追着他的梦想这些嘛，这是很好的。我们也尽量帮他多看下书这些了，多复习下功课。我们也是主动的一些家伙路啊，接着说啊啥子啊。
1: 对李佳来说，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0: 因为平时看书的时候，小朋友他也会问，哎，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看书？我说因为你看妈妈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放弃学习，说你们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们一起学习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成长。比较欣慰的是，就是咱们家姐姐现在做作业很自觉，她很自觉的，她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儿。我觉得榜样的作用有的时候还是有的。
1: 消息传开后，走在校园里也开始有老师同学认出她，说一句你很励志。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还专门提到了这位学妹的故事。
3: 城里后起人李佳，在扫帚与书本间逐梦考研，一起成长，一代代城里校友。
4: 这其实给了我们许多在读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形成了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让我们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可以去学习，也可以去工作，感觉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他没有被现实所屈服，依然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和梦想。
1: 也有人问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会不会耽误本职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学校的态度也很明确。
5: 一个一线的环卫工人能够考上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并且是全日制的，我们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也非常支持。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我们经常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呢，在这个李佳同志身上，我感到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1: 九月开学后，李佳将辞去环卫工作，全心投入学业。从扫帚到书本，从保洁路段到教学楼，李佳用近一年的坚持，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转身。
0: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方向是对的，咱们就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人生还是需要你一股劲儿。我们追寻梦想从来都不是瞎折腾哈，我觉得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为了梦想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开出花的人更了不起，所以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追梦之路，加油。
6: 有人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就是当下出发的决心。一把扫帚扫过4年校园，一支笔写下新的人生。李佳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考上了研究生，而在于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在琐碎的生活里始终没有放弃向上生长的念头。
7: 从校园环卫工到硕士研究生，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踏实与坚韧。我们也祝福李佳在新的学业路上继续发光，也致敬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默默向上的普通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
7: 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9: yo quedo trabajo de España. Yo trabajando del camineo, trabajando de autobús, trabajando del perequeo, trabajando del tato, trabajando del pintor, trabajando del mecánico, trabajando del todo. No problema. Sí, tengo diplomas, tengo todos ahí. No problema nada.
1: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10: S'il faut parler des parcours qu'on a fait pour y être là, je ne pense pas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à notre place. C'est de pays en pays, on traverse des difficultés sur le chemin. Vous voyez, ce n'est pas peut-être qu'on est quitté par vol, une fois on est venu nous laisser. Non, on traverse des pays, des frontières, des frontières.
11: Ah, là, il n'y a pas trop fort ça pour le moment, mais en tout cas,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Mais s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Mais pour retourner, non. On préfère mourir ici pour se retourner.
6: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今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12: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6: 感谢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6: 晚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先来看一组权威发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
1: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记者四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3: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2: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0: 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our airstrikes back?
6: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7: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3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弃船。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此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说，货船遭袭时位于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
0: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8: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0: 与此同时，七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美方就突然取消打击伊朗，而以色列又对此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8: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 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

0: 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4号夜间至5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4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4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4号18时，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此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号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3: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8月4号，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降雨量为国际会展中心气象观测站107.2毫米，最大阵风8级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针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为应对此次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城市主干道、易积水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区域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

0: 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乡镇街道快速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1: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
2: 一套水文监测体系，实时分析沿排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群众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1: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3: 前期我们对于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投亲靠友，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1: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有序进行。
0: 4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1: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4号下午，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4号23时，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2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台风白海豚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2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来看专家分析。
4: 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0到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那么就导致它整个一个生命史是非常长，应该会在10天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它期间就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系统就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一个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我们看到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高的话它是呈现一个断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断裂以后就会导致台风的一个引导系统是出现一个减弱，那么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5号以后，我们

0: 注意到，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新生的热带系统的一个生成。那么，这个多个热带系统之间，它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的影响，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1: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2: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3: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2: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4: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2: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5: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了，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2: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7: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 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

0: 非的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

0: 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1: Yo quiero trabajo de España. Yo trabajando del camionero, trabajando de autobús, trabajando del perequeo, trabajando del tato, trabajando de pintora, trabajando del mecánico, trabajando del todo. No problema. Sí, tengo diplomas, tengo todos ahí. No problema nada.
0: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2: S'il faut parler des parcours qu'on a fait pour y être là, je ne pense pas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à notre place. C'est de pays en pays, on traverse des difficultés sur le chemin. Vous voyez, ce n'est pas peut-être qu'on a quitté par vol une fois on est venu nous laisser. Non, on traverse des pays, des frontières, des frontières.
3: Ah, on est là, il n'y a pas trop fort ça pour le moment. Mais en tout cas,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Mais s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Mais pour retourner, non. On préfère mourir ici pour se retourner.
4: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5: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4: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

0: فاهمين والو، راه الاغلبيه كان خدام سمع بان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ما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الناس كتدخل كلشي طلع لهنا.
1: ما في راسي والو، في الصباح فقط صحش هاد الاخبار، شنو طلعت لهنا شفنا شي شويه ديال العذاب، ضربنا شي 14.
2: 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梅姨对此心怀不满。
3: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2: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了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4: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2: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5: 当地时间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6: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5: 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6: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 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5: 三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6: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7: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8: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5: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这两天，我国受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高温，并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6: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5: 近段时间，湖北武汉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地下能源站一探究竟。
6: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10: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6: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也让用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
11: 像我们这一个差不多有1200平方，传统空调每个月的电费应该要在13000-1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两年用完这个江水源的空调来核算来看的话，大概就是每个月就是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能耗费。
6: 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此外，它也无需安装空调外机，可以让城市建筑更加整洁美观。
12: 它建成后呢，可以满足整个滨江商务区210.85万方的供能需求。
5: 盛夏时节，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山林生态和人文底蕴，创新打造多元化夏日文旅消费场景，将生态良资源转化为产业热动能。
6: 盛夏的琅琊山林木苍翠，绿意盎然，清幽的山林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消暑的优选之地。不少游客漫步琅琊古道，沉浸式品读《醉翁亭记》的千年文脉，在青山绿水间尽享静谧清凉。山间溪流潺潺，水清景幽，清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临水溪水亲近自然，乐享惬意的夏日时光。
13: 因为上海很热嘛，这里就比较凉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爬爬山，然后可以锻炼一下身体，然后同时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古人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印记。
6: 作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充沛，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据统计，入夏以来，琅琊山漂流项目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5: 面对暑热带来的大汗淋漓，来一瓶冰饮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7月31号，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6: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14: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6: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15: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6: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5: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教育部四号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不断传出爆炸声，排爆人员发现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报道称，这批弹药为二战期间法军与德军所遗留，附近居民已全部疏散，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韩国疾病管理厅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三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16: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东京晴转阴，21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8到34度。莫斯科晴转多云，16到27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小雨，19到30度。伦敦小雨转晴，18到25度。悉尼晴，8到17度。渥太华晴，15到30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8度。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2: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3: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强降雨天气，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陕西。

0: 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4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4号18时，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此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号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8月4号。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降雨量为国际会展中心气象观测站107.2毫米，最大阵风8级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为应对此次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城市主干道、易积水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区域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乡镇街道快速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0: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
3: 依托水文监测体系，实时分析沿排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军政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0: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4: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投井靠油，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0: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

0: 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有序进行。
1: 四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0: 从四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四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4: back?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Sign a good document.
5: 伊朗媒体四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三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1: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40%。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俄军于三号夜间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三号夜间至四号早上。

0: 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了32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空军4号通报称，自3号18点起，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4号上午，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17架无人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是在一次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扎卢日内说，他对北约非常了解，大约12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每年他都会听到关于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韩国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4号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0: 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家企业就以

0: 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多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3: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是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尾，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
4: 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黄河进入山西后，依次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近1/5。2018年以来，黄河山西段开始实施休禁渔制度。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鱼类种类从2021年46种增加到2025年60种。
5: 通过实施黄河休禁渔制度，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显著回升，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非法捕捞行为得到有效遏制，资源养护体系不断完善。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15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4: 观察155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5: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C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但是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4: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6: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5: 是，
4: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7: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4: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8: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

0: 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霸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2: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3: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4: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1: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2: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0: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机械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7: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8: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

0: 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0: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老人向路过的外卖小哥求助，一边是即将超时的配送任务，一边是手足无措的老人。情急之下，外卖小哥拨打了110，给派出所民警派了一单活。
1: 没事，您
2: 老人的哭声让民警也跟着揪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几分钟前，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外卖小哥，当时他正在送餐，偶遇了这位无助的老人。
3: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2: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3: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2: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去买老人口中的救命药。
3: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2: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卢浩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3: 订单大概也就剩10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4: 我刚才去取单了，
5: 来走吧。
4: 谢谢同志，谢谢同事。
6: 谢谢您，
4: 小哥。那真来不及的，不要他不给你们打电话。
5: 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4: 慢点骑啊。好的，谢谢同志啊。
2: 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民警手中。从老人的断续言语间，民警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满街寻找药店买药。
7: 家里也没有子女，七天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4: 别激动。可是这个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了，他有什么能死？我们等死。
8: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儿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儿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9: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儿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2: 原来在带老伴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5: 我两条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9: 您身体没事吧？
5: 我没事。
9: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5: 我就着急。71。
9: 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这儿哪有

0: 都快神经了。
1: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0: 老伴儿六十二。
2: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儿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儿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儿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儿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3: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IU 推力的，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4: 然而，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但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民警决定先带袁老先生回医院去问问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儿啊。行了，吃饭了没有？
0: 吃，
1: 也吃不下去，也不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5: 有人报警了，因为他在大街上这么大岁数了，他说要买这药，我们带他转了几个药店，没有这种药。
4: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老先生不必着急。正如民警查询到的信息，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
6: 那他从网上有几两件，我给您订，订到这儿，
7: 给他订到这儿，我给他现金。
0: 行吗？
6: 不
0: 用现金。
5: 老人家就把这药啊名字说出来，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后来人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4: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药品成功下单了，这场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帮老人买到药的好消息。
8: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那种心情吧，赶紧早点康复吧。
2: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4: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回访时，袁老先生的老伴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2: 还行吧，这还稳定吧，病情。对，
9: 不遇到困难，体会不到。你们这个
2: 行，
9: 民警。
2: 行吧，
9: 我充分理解你们。关键时刻。
10: 在这场深夜的爱心接力中，外卖小哥、民警和护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求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儿，但这些平常事儿却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一位老人，也温暖了人心。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1: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2: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3: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1: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

0: 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0: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2: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0: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1: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聊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聊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0: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请保洁、家政上门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0: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0000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6: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0: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2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

0: 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1: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房间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没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两名保洁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
2: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它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3: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了哪儿呢？
2: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0: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2: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0: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2: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个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0: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3: 人抓到了，但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林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4: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0: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4: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3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0: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4: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0: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4: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

0: 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1: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听民警的建议。
2: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0: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1: 来看法治现场，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3: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10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2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先来看一组权威发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
1: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记者四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

0: 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七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0: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2: 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back?
5: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6: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3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7: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2: 与此同时，7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 美方就突然取消

0: 打击伊朗，而以色列又对此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0: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2: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同时还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三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0: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当天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三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机构。
3: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三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天气方面，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4号18

0: 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
1: 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四号18时，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雨一线协助指导。此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四号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2: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门站。那截至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0: 8月4号，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降雨量为国际会展中心气象观测站107.2毫米，最大阵风8级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为应对此次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实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城市主干道、易积水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区域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乡镇街道快速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1: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
3: 依照水文监测提醒，实时分析沿岸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军政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1: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

0: 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1: 前期我们对于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投井靠油，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0: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有序进行。
2: 4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0: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2: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3: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4: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3: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5: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3: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6: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3: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

0: 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 7.2 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3: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四五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2: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4: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2: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
5: 欧盟7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

0: 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欧洲周边地区局势时有动荡，相关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首选前往欧洲。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今，每年都有超过46万名非欧盟成员国公民被要求离开。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地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此外，近期的偷渡潮中，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1: 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2: 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 35%， 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此外，美国多地3号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3: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的预测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

摩西维拉卡蒂近日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

0: 酷暑之下，烈日当头，环卫工人坚守一线，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带来了怎样的夏日清凉？
1: 一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了就感觉就凉快了。
0: 当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仅仅是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2: 新面料夏季工装主推含面量60%及以上的混纺面料，缓解高温户外闷热问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一件空调马甲，一种怎样的守护？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入伏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酷热难耐，在高温之下，怎么保障仍要进行户外作业的劳动者的权益，就变成一个绕不开的公共话题。那么除了传统的像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然后再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最近南京玄武区的一种选择也让媒体异常的关注。我们通过这个媒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有的说南京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一件空调马甲让关怀落在了实处，也丈量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空调马甲为何建议全国推广？他还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的确，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发问本身就是在关注一个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应该如何去做，如何落实在每一个在高温天气下坚持作业的户外工作者身上。我们首先来关注南京的这种新的做法。
0: 最近几天，在江苏南京，一款环卫工人身穿的空调马甲备受关注。
1: 我们穿上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了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又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4: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5: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
4: 风？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计，再开中档。
0: 今天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6: 虽然我们有做了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避开高温的作业天气，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发放高温费，开放安康驿站等等等等，但是呢都是围绕外围打转，没有从这个他的自身的工作场景上，所以说我们也是征询了广大一线这个环卫工人的意见，综合考虑是从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业装备入手，寻求一个突破。
0: 有了改变环卫工人自身装备的想法后，今年6月，管理方在网上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在选择用哪一款时，管理方优先选用了风扇循环方案。
6: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一百

0: 280名。
1: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0: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2: 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3: 值得推广的应该是，因为现在夏天实在太热了，然后他们也更加的清凉一点。
4: 这个降温的马甲呢，在南京是从7月15号开始让劳动者穿上的。那么，一开始的是配备了20名环卫工人，经过了这20多天呢，目前已经配备到了180名环卫工人。每一件的价格是190块钱。那么人们更关注，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没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把它推广开？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的高大鹏副处长。高处长，首先就是这一次推广了这个降温的这个背心之后，各方面的反馈怎么样？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接下去把它推广开来的这个计划？
5: 我们接到的反馈呢，环卫工人穿戴这个服装以后，感觉温度都下降了，而且呢，这个穿完以后，这个整个皮肤呢是干爽的，然后闷热感呢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影响它的扫地啊、倒垃圾的这些作业，而且噪音呢也比较小。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
4: 高处长，这笔钱虽然每一件马甲它并不贵，190块钱，但是如果能够推广开的话，当数量积累起来的话，这就是一笔钱了。那这笔钱是谁出？是环卫企业自己出，还是说是财政有专项的经费拨出这笔钱来？另外一个，它既然有一些这个耗损，那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耗损啊，包括一些这个维修啊、更换啊，再产生费用的话，谁出？那这笔钱会不会就这种，一个是买，一个是修，后期的这个维护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得更广的一个障碍呢？
5: 其实呢，对于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来说，我们空调马甲含有电子风扇以及充电宝等设备，涉及到日常的充电啊、维修啊、设备的元器件的更换啊，确实是一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
4: 高处长，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了，那么传统的做法在高温天气下呢，对于这些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呢是有这个一些固定的做法的，比如说调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如说请他们到这个休闲，就是这个休息的驿站中去。那么这一次玄武区采用的是上新设备这种方式，它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这种思路上的变化呢？
5: 其实呢，我们感觉思路的变化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案例。其实呢，我们市里面呢是非常高度重视呢，高温期间的环卫工人的劳动保障。我们也分析了传统的这一些常规的措施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环卫工人的一线作业全过程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而这个空调马甲呢，它作为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携带式的、轻便式的这种降温

0: 的方案呢，它能够全过程让环卫工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的这种下降。我们说呢，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呢，既要有我们传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这种科技设备的助力。而这种空调马甲呢，正是弥补了我们传统保障措施的一个空白。
1: 刚才您也说到了，传统保障措施里面是有空白的。实际上我理解这个问题，不管是存量还是增量，目的就是要让户外工作者感到别那么太热，不能忍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增量，就是上设备了，那么在存量，在原来的这种做法上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空间？包括让他们去进驿站啊，包括调整时间啊，这方面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0: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呢，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的进行排班，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还有我们皮卡车的这种巡回的减时，来使我们的工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们说呢，这个制度保障其实是我们高温劳动保障的一个根本，而我们这一个新的设备的使用呢，是一种弥补，更是一种锦上的添花。只有我们把这种制度的保障落实好、优化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环卫工人的这个高温这样作业的这种权益和人身的健康。
1: 高处长，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关注这个群体的时候，更多的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高温下这个环卫工人怎么保障？但是能够给每一个人穿上这个降温的背心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关注到了个体。当把这个群体更细化到个体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上的变化？
0: 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使每一名工人都有一种获得感，就是我们的幸福的生活要让每一名工人都能够体验到、感受到。
1: 好，非常感谢高处长。那么有世界卫生组织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当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每增加一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呢就会下降2%到3%，这是从效率这方面。我们再从人的健康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高温下人会得上很多跟高温相关的病。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高温下如何让这个户外工作者穿上一个合适的工装，就不再是一个小问题。接下去我们继续关注，围绕这件工装我们还看到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2: 事实上，类似南京空调马甲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这两年从合肥蜀山区的清凉马甲到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吹风马甲，更多地方也都在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为户外劳动者寻找贴身降温的方法。不少生产企业也明显感受到，全国各地对于专业户外防暑装备的采购需求正在持续上升。
3: 今年的话，我们排单已经发出了2000-3000件，预计在洽谈的以及在排单生产的，今年预计是20000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一起是5000-6000件的样子，主要是环卫工人、城管以及高速养护。这种长期需要在户外进行劳，就白天户外进行劳动的这种群体。
4: 接下来有没有针对衣服材料方面的一些升级和更新呢？
3: 有的，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衣服，我们想让它，用聚酯纤维，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吸汗的材料，对衣服本身织物进行一个升级，正在研究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出风循环的一个设计正在研究，可能会有一个迭代的产品出来。
2: 去年7月，无锡市政府也留意到了户外劳动者的制服问题。据了解，无锡全市约20家环卫企业，每一家的制服标准、采购价格标准也都不一样。
5: 我们是开展了实地走访，发放了1000多份的调查问卷，针对透气性、吸汗

0: 速干性、活动便利性、防晒效果、薄厚程度等等七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呢，我们也是发现防晒效果和吸干速干性相对得分最低，这也是我们新标准重点改善的两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夏季服装面料的升温测试，得到了不同含棉量服装的这个升温曲线，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研究改进服装版型，最终确定了这个新标准。
1: 2025年下半年起，无锡市环卫中心联合生产厂家启动新面料研发，经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升级方案。相比过去含棉量仅 30% 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警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
0: 我们发现啊，这个全棉面料吸汗后不易干燥，加重了闷热感，含棉量低于 30% 的面料呢，穿着体验比较硬，透气性也不好。含棉量 60% 是透汗性更强，穿着感受比较舒适，达到了平衡点。同时呢，我们也在版型上增设网眼，加宽下摆，搭配了可拆卸的冰袖或者袖套，方便环卫工人防晒。
1: 今年上半年开始，无锡陆续启动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 1.2 万名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
2: 以前的衣服10分钟衣服就潮了，现在的衣服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会潮，现在的新衣服吸汗力比较好。
1: 同样穿上改良设计工作服的还有一些上海的环卫工人。在上海虹口区，记者看到新款夏装环卫工作服采用了更加轻薄透气、耐磨速干的面料，可有效缓解高温作业闷热不适感。
3: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款式的更新，其次就是环卫工人的舒适性。我们在环卫工人的腋下增加了一个透气孔，网状型的，包括我们环卫工人的帽子也变成网状的，让他们在夏天可以更舒适。他们的袖管是可以随时撸起来，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固定纽扣，以便他们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工作状态。
4: 关于劳动者的高温保障这件事情，我们国家有硬性规定，就是40度的高温绝对不能作业。但是40度之下呢，这个空间没有规定，我们也没有标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空间，我们更应当去设身处地的体谅这一群在户外工作的，在高温下户外工作者，他们应当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也应该怎么做才最好，怎么样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来联系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的沈建峰主任。沈主任，首先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南京玄武区的这个给环卫工人在高温下作业，给他们穿上了一件降温的马甲这件事情。
5: 主持人好，我自己觉得刚才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科技赋能。我们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不仅服务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也在不断地让这个劳动条件的改善运用科学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层面，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不仅是说要穿的也更安全，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看穿的更舒适，穿的更舒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感觉呢，我们相关的企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能积极的落实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积极的推动呢，就是相关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呢，都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有亮点的。
4: 沈主任，刚才我们关注媒体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设问，他说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您的答案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金字塔里面，环卫工人是处在相对靠下阶层的这样的一群工作人员，那么当更多的城市关注到这一群工作者的时候，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什么变化？

0: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这个工装问题呢，是因为环卫工人他是最离我们生活最近，和我们接触最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工装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是最基础性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工装问题，其实在关注呢这个。最基础性的这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问题，这是环卫工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户外劳动者的工装问题呢，实际上呢，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工装是最也是像刚才谈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劳动保护条件，而且它的改善呢，对于这种提高作业者的这种安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工装，但是呢，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工装，其实关注的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让这些户外的这些最辛苦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优化。
1: 沈教授，我们再看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天气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来看，可能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这个夏天会更酷暑难耐。那么在这种当它变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势的时候，那作为这个防暑的配套措施，是不是也要能够匹配得上这个气候的变化呢？
0: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气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防暑降温以及的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也要不断的去优化。那这种优化呢，我感觉呢，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应当采取积极的运用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呢，不断的去和生产条件相匹配的去改良和改善这个劳动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去扩大呢这种劳动保护的人群的适用范围。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这些高温的保障的时候，总会考虑到它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国家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有大量的劳动力提供者呢，他未必是有劳动关系的。像我们看到的，像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人员，还有大量的零工，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等等呢，他们可能都需要纳入到这个这种高温劳动保护的这些范畴中间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调整的地方。第三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采取，或者说这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间呢，要尽可能的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劳动者的意见。像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相关的这种主管部门的同志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然后把劳动者放在他不仅是保护的对象，他也是制度的参与者这个角度，去让这个保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也要推进制度的发展和这种革新。我们现在的这种高温防暑的这些规则的话，是2012年形成的一套规则，那十多年过去了，各种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制度也要做必要的调整。
1: 沈主任，另外一个呢，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这些户外的高温条件下户外工作者，就是一方面让他们尽量感到体感舒服，另外一个要预防他们产生高温的产生的热射病。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给他们发放一些装备啊，包括给他们调整一些工作时间之外，还怎么能够及时的，我早早的就去预防他们对他们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伤害。
0: 对，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那为了更好的预防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的话，第一个应当采取的措施呢，是合理的去安排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因为我们会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的能力会有所降低，然后劳动的付出会有所提高。所以同样的工作呢，正常的温度和高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动者过劳和过度的付出带来身体的伤害，首先要安排要

0: 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应当适度的降低他们的劳动量和减缓他们的工作节奏，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常态化的对高温从业者的相关的身体和健康的这种监督和等等相关的措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温或者特定的环境下呢，应当及时的采取预警措施，包括有熔断的机制、停止工作的机制，或者说这种错峰工作的机制等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沈主任。其实一件空调马甲的这样的一个配发，它反映的是一个主动作为和真正关爱这个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能力，不是因为媒体关注了才着急忙慌的赶紧发，不是因为说是这个季节起伏而发生的变化，而是从心底里面真正关注在基层工作的高温下的工作者，给他们很好的工作的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强降雨天气，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四号18时，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此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四号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1: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

0: 自治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1: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各相关乡镇街道快速响应，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2: 8月2号14时至4号8时，开州区96个雨量站累计雨量均超过100毫米，最大降雨量达279.2毫米。持续的降雨导致开州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急剧抬升。8月3号23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辖区内5条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其中普里河涨幅达2.41米。
3: 依照水文监测提醒，实时分析沿岸汛情发展趋势，提前做好河道巡查。军政推送汛情预警信息，为各乡镇街道防汛避险、群众转移争取充足时间。
2: 各相关临河乡镇街道迅速进入应急防汛作战状态。南门镇花林村地处普里河沿岸，8月3号21时，镇村干部冒雨穿梭在街巷中，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转移临河低洼住户、老旧房屋住户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
4: 前期我们对地震点通过这个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投井靠油，第二个是集中安置，转移了62户123人，目前正在对我们的老街353人开展这个转移工作。
2: 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信息，8月3号23时至4号8时，辖区中小河流出现了0.5至4.5米的涨水过程，但均未突破警戒水位。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呈现下降态势，辖区河道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等各项防汛抗灾工作有序进行。
1: 4号，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2: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4号下午，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5号20时，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记者4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15/5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

0: 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0: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预防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
0: 同时，自然资源部明确，我国将探索开展基于空天遥感的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识别与跟踪观测技术方法，同时基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三峡库区和乌蒙山区等重点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场景建设与应用，并完善重点省份地质灾害防治子场景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back?
5: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6: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3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

0: 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藁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1: 我们看到，一方面美方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伊朗方面明确否认有谈判计划。关于谈判，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此外，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关于谈判分两个阶段以及相关顺序的调整释放怎样的信号？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地表示，伊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指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

0: 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声明称，该货船遇袭后沉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救船员包括13名印度籍船员和1名也门籍船员，已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并接受医疗救助。声明未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2: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记者4号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3: 这部分典型案例包括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 G2 关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2 官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网站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凡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凡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哔哩哔哩账号财神道，小红书账号18923T 大米姐发布虚假不实网络测评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声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0: 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假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

0: 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言って、こう介入が、ある意味では常態化すると。
1: 欧盟各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修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称，本次修达移民危机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所引发。西班牙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表示，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经遣返到摩洛哥，修达边境局势总体得到有效控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已正式决定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2: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3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4: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先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5: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6: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制度并没有跟上。
1: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专家

0: 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信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 Cloud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七月，工信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四月，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 Open 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1: 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2: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0: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3: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0: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3: 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行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1: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2: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3: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0: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 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2: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

0: 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两天，我国受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高温，并创今年来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2: 近段时间，湖北武汉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这里没有使用传统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地下能源站，一探究竟。
4: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5: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4: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也让用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
6: 像我们这一个差不多有1200平方传统空调，每个月的电费应该要在13000-15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两年用完这个江水源的空调来核算来看的话，大概就是每个月就是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能耗费。
4: 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此外，它也无需安装空调外机，可以让城市建筑更加整洁美观。
7: 它建成后呢，可以满足整个滨江商务区210.85万方的供能需求。
2: 面对暑热带来的大汗淋漓，来一瓶冰饮是不少人的消暑首选。但医生提醒，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7月31号，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
4: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8: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4: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9: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以后，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

0: 样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啊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1: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7: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8: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种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10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9: 手指头这么粗，
8: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7: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10: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8: 是，
7: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1: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T1100级的碳纤维到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

0: 开发过程中它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四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2: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0: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3: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4: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1: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0: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2: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机械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

0: 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
2: 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 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0: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 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往
0: 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
1: 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3: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
1: 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我们是做工业
4: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

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
1: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记者四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15/5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3: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2: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0: 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

0: 亮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四号下午，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五号20时，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七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1: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2: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1: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3: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1: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4: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了。
1: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0: 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四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教育部四号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our airstrikes
4: back on?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5: 伊朗媒体四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三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四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0: 与此同时，7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美方就突然取消打击伊朗，而以色列又对此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三号，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所谓和平委员会是由美国支持设立，用以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机构。
2: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三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修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修达。
4: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5: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

0: 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西乌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1: 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后，多家企业就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如今，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为何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我们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3: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二十国

0: 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 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
2: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8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此外，美国多地3号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3: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的预测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近日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

0: 或是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一组新闻现场。二号，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发疾病，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快速反应，及时提供了救助。
3: 当天上午9点多，南京南站候车室内，一名少年正在候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向后仰倒，紧接着浑身抽搐。周边旅客发现异常后，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少年意识不太清醒，民警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上少年的母亲，确认孩子有糖尿病史。
4: 啊，他有糖尿病是吧？啊，他现在晕倒在我们南京南站，我们马上打120给他送到医院了。
3: 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提前清理出进站通道，引导120急救人员一路将少年平稳转运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少年本身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5: 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独自出行，家长务必提前确定孩子的健康状况，随身携带必备药品，必要时可提前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提供重点帮扶。
2: 近日，在宁夏固原，两名幼童玩耍时误食农药，当地交通管理支队交警一大队民辅警接到求助后，紧急将孩子送医抢救。
3: 接到求助，执勤民辅警立即开启警灯鸣响警笛，为载有患儿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沿途货运车辆密集，民辅警全程靠前引导车流，借助车载喊话器提醒社会车辆主动避让，压缩送医时间。原本需要40分钟的送医时间只用了18分钟，车辆就顺利抵达医院。他们还陪同家长将孩子送入急诊室，并协助办理就诊手续，直至两名患儿体征平稳才返回执勤岗位。得益于送医及时，两名幼童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稳定。
2: 8月1号下午5点，湖北省孝感市双峰山旅游度假区接到一名游客报警，称其与同行伙伴共5人在双峰山爬山时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而迷路，请求救援。
6: 双峰山为大别山余脉，地处孝感与武汉黄陂交界地带，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部分未开发区域根本没有成型的道路，极易让人迷失方向。接警后，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双峰山派出所立即与报警人取得联系，获取实时定位，并同步联合双峰山森林消防救援站进行分析研判。初步判断，迷路游客一行已进入武汉市黄陂区姚家山附近的燕子冲一带。
7: 因为燕子冲跟黄陂姚家山是接壤，大部分是归黄陂姚家山，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跟黄陂警方联动之后，同时联动开展救援。
6: 根据这一判断，双峰山派出所随即与武汉市黄陂区警方取得联系，双方快速商定救援方案。一队由双峰山派出所民辅警和消防救援人员组成，从山顶向下沿燕子冲方向搜寻；另一队由黄陂区救援人员从姚家山向上朝燕子冲方向合拢。山路崎岖，植被茂密，夜间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只能打着手电在陡坡密林中一步步向前推进。晚上9点左右，救援人员终于在姚家山燕子冲附近一处斜坡上找到了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的5名体力透支的游客。晚上11点多，5名游客被安全带到双峰山山顶停车场，随后返回。
2: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带来了怎样的夏日清凉。
1: 一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门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0: 当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仅仅是调整作业时间，

0: 保护。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入伏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酷热难耐，在高温之下，怎么保障仍要进行户外作业的劳动者的权益，就变成一个绕不开的公共话题。那么除了传统的像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然后再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最近南京玄武区的一种选择也让媒体异常的关注。我们通过这个媒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有的说南京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一件空调马甲让关怀落在了实处，也丈量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空调马甲为何建议全国推广？他还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的确，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发问本身就是在关注一个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应该如何去做，如何落实在每一个在高温天气下坚持作业的户外工作者身上。我们首先来关注南京的这种新的做法。
0: 最近几天，在江苏南京，一款环卫工人身穿的空调马甲备受关注。
2: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它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啊，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3: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4: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3: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0: 今天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5: 虽然我们有做了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避开高温的作业天气，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发放高温费，开放安康驿站等等等等，但是呢都是围绕外围打转，没有从这个他的自身的工作场景上，所以说我们也是征询了广大一线这个环卫工人的意见，综合考虑是从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业装备入手寻求一个突破。
0: 有了改变环卫工人自身装备的想法后，今年6月，管理方在网上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在选择用哪一款时，管理方优先选用了风扇循环方案。
5: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5: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0: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6: 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7: 值得推广的应该是，因为现在夏天实在太热了，然后他们也更加的清凉一点。
1: 这个降温的马甲呢，在南京是从7月15号开始让劳动者穿上的。那么一开始的是配备了 20名环卫工人。经过了这20多天呢，目前已经配备到了180名环卫工人，每一件的价格是190块钱。那么人们更关注，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没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把它推广开？接下来。

0: 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的高大鹏副处长。高处长，首先就是这次推广了这种这个降温的这个背心之后，各方面的反馈怎么样？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接下去把它推广开来的这个计划？
1: 我们接到的反馈呢，环卫工人穿戴这个服装以后，感觉温度都下降了，而且呢，这个穿完以后，这个整个皮肤呢是干爽的，然后闷热感呢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影响他的扫地啊、倒垃圾的这些作业，而且噪音呢也比较小。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
0: 高处长，这笔钱虽然每一件马甲它并不贵，190块钱，但是如果能够推广开的话，当数量积累起来的话，这就是一笔钱了。那这笔钱是谁出？是环卫企业自己出，还是说是财政有专项的经费拨出这笔钱来？另外一个，它既然有一些这个耗损，那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耗损啊，包括一些这个维修啊、更换啊，再产生费用的话，谁出？那这笔钱会不会就这种，一个是买，一个是修，后期的这个维护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得更广的一个障碍呢？
1: 其实呢，对于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来说，我们空调马甲含有电子风扇以及充电宝等设备，涉及到日常的充电啊、维修啊、设备的元器件的更换啊，确实是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一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
0: 高处长，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了，那么传统的做法在高温天气下呢，对于这些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呢是有这个一些固定的做法的，比如说调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如说请他们到这个休闲，就是这个休息的驿站中去。那么这一次玄武区采用的是上新设备这种方式，它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这种思路上的变化呢？
1: 其实呢，我们感觉思路的变化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案例。其实呢，我们市里面呢是非常高度重视呢，高温期间的环卫工人的劳动保障。我们也分析了传统的这一些常规的措施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环卫工人的一线作业全过程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而这个空调马甲呢，它作为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携带式的、轻便式的这种降温的方案呢，它能够全过程让环卫工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的这种下降。我们说呢，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呢，既要有我们传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这种科技设备的助力。而这种空调马甲呢，正是弥补了我们传统保障措施的一个空白。
0: 刚才您也说到了，传统保障措施里面是有空白的。实际上，我理解这个问题，不管是存量还是增量，目的就是要让户外工作者感到别那么太热，不能忍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增量，就是上设备了。那么在存量，在原来的这种做法上，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空间？包括让他们去进驿站啊，包括调整时间啊，这方面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1: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呢，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

0: 是来灵活的进行排班，哎，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还有我们皮卡车的这种巡回的减时，来使我们的工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们说呢，这个制度保障其实是我们高温劳动保障的一个根本，而我们这一个新的设备的使用呢，是一种弥补，更是一种锦上的添花。只有我们把这种制度的保障落实好、优化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环卫工人的这个高温下作业的这种权益和人身的健康。
1: 高处长，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关注这个群体的时候，更多的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高温下这个环卫工人怎么保障？但是能够给每一个人穿上这个降温的背心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关注到了个体。当把这个群体更细化到个体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上的变化？
0: 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使每一名工人都有一种获得感，就是我们的幸福的生活要让每一名工人都能够体验到、感受到。
1: 好，非常感谢高处长。那么有世界卫生组织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当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每增加一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呢就会下降2%到3%，这是从效率这方面。我们再从人的健康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高温下人会得上很多跟高温相关的病。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高温下如何让这个户外工作者穿上一个合适的工装，就不再是一个小问题。接下去我们继续关注，围绕这件工装我们还看到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2: 事实上，类似南京空调马甲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这两年，从合肥蜀山区的清凉马甲到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吹风马甲，更多地方也都在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为户外劳动者寻找贴身降温的方法。不少生产企业也明显感受到，全国各地对于专业户外防暑装备的采购需求正在持续上升。
3: 今年的话，我们排单已经发出了2000-3000件，预计在洽谈的以及在排单生产的，今年预计是20000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一起是5000-6000件的样子，主要是环卫工人、城管以及高速养护这种长期需要在户外进行劳，就白天户外进行劳动的这种群体。
4: 接下来有没有针对衣服材料方面的一些升级和更新呢？
3: 有的，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衣服我们想让它用聚酯纤维，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吸汗的材料，对衣服本身织物进行一个升级，正在研究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出风循环的一个设计，正在研究，可能会有一个迭代的产品出来。
2: 去年七月，无锡市政府也留意到了户外劳动者的制服问题。据了解，无锡全市约20家环卫企业，每一家的制服标准、采购价格标准也都不一样。
5: 我们是开展了实地走访，发放了1000多份的调查问卷，针对透气性、吸汗速干性、活动便利性、防晒效果、薄厚程度等等7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呢，我们也是发现防晒效果和吸干速干性相对得分最低，这也是我们新标准重点改善的两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夏季服装面料的升温测试，得到了不同含棉量服装的这个升温曲线，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研究改进服装版型，最终确定了这个新标准。
2: 2025年下半年起，无锡市环卫中心联合生产厂家启动新面料研发，经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升级方案。相比过去含棉量仅30%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警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
5: 我们发现这个全棉面料吸汗后不易干燥，

0: 加重了闷热感，含棉量低于30%的面料呢，穿着体验比较硬，透气性也不好。含棉量60%是透汗性更强，穿着感受比较舒适，达到了平衡点。同时呢，我们也在版型上增设网眼，加宽下摆，搭配了可拆卸的冰袖或者袖套，方便环卫工人防晒。
1: 今年上半年开始，无锡陆续启动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2万名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
2: 以前的衣服10分钟衣服就潮了，现在的衣服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会潮。现在的新衣服吸汗能力比较好。
1: 同样穿上改良设计工作服的，还有一些上海的环卫工人。在上海虹口区，记者看到新款夏装环卫工作服采用了更加轻薄透气、耐磨速干的面料，可有效缓解高温作业闷热不适感。
3: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款式的更新，其次就是环卫工人的舒适性。我们在环卫工人的腋下增加了一个透气孔，网状型的，包括我们环卫工人的帽子也变成网状的，让他们在夏天可以更舒适。他们的袖管是可以随时撸起来，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固定纽扣，以便他们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工作状态。
4: 关于劳动者的高温保障这件事情，我们国家有硬性规定，就是40度的高温绝对不能作业。但是40度之下呢，这个空间没有规定，我们也没有标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空间，我们更应当去设身处地的体谅这一群在户外工作的，在高温下户外工作者，他们应当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也应该怎么做才最好，怎么样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来联系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的沈建峰主任。沈主任，首先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南京玄武区的这个给环卫工人在高温下作业，给他们穿上了一件降温的马甲这件事情。
5: 主持人好，我自己觉得刚才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科技赋能。我们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不仅服务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也在不断地让这个劳动条件的改善运用科学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层面，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不仅是说要穿的也更安全，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看穿的更舒适，穿的更舒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感觉呢，我们相关的企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能积极的落实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积极的推动呢，就是相关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呢，都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有亮点的。
4: 沈主任，刚才我们关注媒体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设问，他说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您的答案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金字塔里面，环卫工人是处在相对靠下阶层的这样的一群工作人员，那么当更多的城市关注到这一群工作者的时候，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什么变化？
5: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这个工装问题呢，是因为环卫工人他是最离我们生活最近，和我们接触最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工装这样一个东西是最基础性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工装问题，其实在关注呢最基础性的这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问题，这是环卫工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户外劳动者的工装问题呢，实际上呢，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工装是最也是像刚才谈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劳动保护条件，而且它的改善呢，对于这种提高作业者的这种安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工装，但是呢，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工装，其实关注的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让这些

0: 这些户外的这些最辛苦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优化。
1: 沈教授，我们再看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天气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来看，可能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这个夏天会更酷暑难耐。那么在这种当它变化已经做显现出一种趋势的时候，那作为这个防暑的配套措施，是不是也要能够匹配得上这个气候的变化呢？
0: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气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防暑降温以及的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也要不断的去优化。那这种优化呢，我感觉呢，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应当采取积极的运用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呢，不断的去和生产条件相匹配的去改良和改善这个劳动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去扩大呢这种劳动保护的人群的适用范围。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这些高温的保障的时候，总会考虑到它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国家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有大量的劳动力提供者呢，他未必是有劳动关系的。像我们看到的，像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人员，还有大量的零工，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等等呢，他们可能都需要纳入到这个这种高温劳动保护的这些范畴中间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调整的地方。第三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采取或者说这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间呢，要尽可能的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劳动者的意见。像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相关的这种主管部门的同志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然后把劳动者放在他不仅是保护的对象，他也是制度的参与者这个角度去让这个保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也要推进制度的发展和这种革新。我们现在的这种高温防暑的这些规则的话，是2012年形成的一套规则，那十多年过去了，各种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制度也要做必要的调整。
1: 沈主任，另外一个呢，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这些户外的高温条件下户外工作者，就是一方面让他们尽量感到体感舒服，另外一个要预防他们产生高温的产生的热射病。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给他们发放一些装备啊，包括给他们调整一些工作时间之外，还怎么能够及时的，我早早的就去预防他们对他们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伤害。
0: 对，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那为了更好的预防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的话，第一个应当采取的措施呢，是合理的去安排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因为我们会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的能力会有所降低，然后劳动的付出会有所提高。所以同样的工作呢，正常的温度和高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高温的环境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动者过劳和过度的付出带来身体的伤害，首先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应当适度的降低他们的劳动量和减缓他们的工作节奏，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常态化的对高温从业者的相关的身体和健康的这种监督和等等相关的措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温或者特定的环境下呢，应当及时的采取预警措施，包括有熔断的机制、停止工作的机制，或者说这种错峰工作的机制等等。
1: 好的，非常感谢沈主任。其实一件空调马甲的这样的一个配发，它反映的是一个主动作为和真正关爱 这个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能力，不是因为媒体关注了才着急忙慌的赶紧发，不是因为说是这个季节起伏而发生的变化，而是从心底里面真正关注在基层工作的高温下。

0: 的工作者，给他们很好的工作的保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强降雨天气，四号白天，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对流性天气。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四号夜间至五号，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上述大部地区降雨继续减弱。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四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四号20时至五号20时，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四号18时，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此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四号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面对洪峰，当地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当天上午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堤防上发回的报道。
1: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4号下午，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5号20，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伊或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back?
3: No, they're o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4: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说法报道称，伊朗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3号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同一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使霍尔木兹海峡回归正常状态。他还称，目前没有关于美伊达成协议的明确时间表，但卡塔尔外交部希望协议能够尽快达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5: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为应对日元汇率贬值，近日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对此，有日本专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难以维持。
6: つまり、円安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根本的な原因を取り除かない限り、人為的に一瞬為替レートをですね、数円円高に動かしても、たちまちそれは押し戻されてしまうわけですね。 ただし今回アメリカは過去と違って

0: ドルを売って円を買うんじゃなくて、ユーロを売って円を買ってますよね。つまり自国通貨は使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ここがポイントで、ここに市場が目をつけると、実は今回の協調介入の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までほどには続か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1: 田代秀敏还表示，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
0: 今アメリカの政権にとっては11月6日の中間選挙が重要なわけですね。日本が危ないと、日本経済が危ないという見方がアメリカで強まってしまえば、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アメリカの金利が上昇すると、でこれは困ると、となると、それを防止するために今協調介入しているとすれば、少なくとも11月までは持つのかもしれない。選挙が終わった瞬間にアメリカは、政府は、その人々を喜ばせる理由が当分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から、そうなってしまうと何が起きるかわからない。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对此，田代秀敏称，干预汇市如同服用止痛药，病情本身却在持续恶化。
0: つまり政府債務が、政府の借金がこれほど大きい国なのに、なお財政を拡張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れしばらくすれば介入の効果が薄れて、また円安が進むと、そうするとまた物価上昇が起きる、それを防ぐためにまた介入を行うと言って、こう介入が、ある意味では常態化すると。
2: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公布的最新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3: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4: Si vous parlez des parcours qu'on a fait pour y être là, je ne pense pas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à notre place. C'est de pays en pays, on traverse des difficultés sur le chemin. Vous voyez, ce n'est pas peut-être qu'on a quitté par vol, une fois on est venu nous laisser, non. On traverse des pays, des frontières, des frontières.
5: Ah, on est là, il n'y a pas trop fort ça pour le moment, mais en tout cas, on ne baisse pas les bras. Mais s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ici, on va mourir. Mais pour retourner, non. On préfère mourir ici pour se retourner.
2: 欧盟各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称，本次休达移民危机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所引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
7: 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

0: 流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记者四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超27万处，潜在威胁1100多万人的安全。此次发布的方案针对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变量多的特点，明确以提升气候变化风险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7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3: 本次划定的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基础上扩展，新增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盐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并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
2: 针对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影响范围扩大等新挑战，方案明确将在全国17个重点省份以及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把防范对象从点扩展到面，同时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4号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教育部4号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工厂科研一线调研，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1: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2: 这个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10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1: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3: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5米下垂的窘境。
2: 是，
1: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4: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5: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膛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所以就使碳纤维的整个生产过程变得相当的复杂。
1: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

0: 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 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这四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3: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4: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7: 这个黄光子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8: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二

0: 十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1: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1: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采访中，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0: 手足无措的老人。情急之下，外卖小哥拨打了110，给派出所民警派了一单活。
1: 没事，您
2: 老人的哭声让民警也跟着揪心，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几分钟前，民警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名外卖小哥，当时他正在送餐，偶遇了这位无助的老人。
3: 那天我是要去准备去接单，然后送外卖嘛，然后就在那个玄武医院门口进行等红绿灯，然后这个时候一个老爷爷过来问我打听一下同仁堂大药房在哪里，他要是去救他的那个老伴儿。
2: 当时外卖小哥卢浩然手里还有几个等待配送的订单，但看着眼前这位手足无措的老人，他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3: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吧，也是70多岁，我爷爷的腿也是不太好吧，然后走路那种感觉，当时看着老爷爷就是那种神态，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很慢，然后心里面也就是五味杂陈的吧。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先去同仁堂买药。
2: 卢浩然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刚入职没几天，对附近的路况并不熟悉，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向站长报备，随后带着老人前往药店去买老人口中的救命药。
3: 我就打开了导航，我一看只有300米，然后就陪着老爷爷过马路去同仁堂大药房买药。但是同仁堂大药房当时没有那个药，老爷爷有点着急，他说让我带他去牛街附近的一个地方坐公交车。这个时候我接到一个订单，没有能力再去继续帮助他了。
2: 一边是即将超时的订单，一边是急需帮助的老人。卢浩然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于是拨通了110报警求助。在等待民警时，他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赶往餐馆取餐。
3: 订单大概也就剩十几分钟了，哪怕订单超时了，也会陪着老爷爷等到民警同志到来的。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4: 我刚才去取单了，来走吧。谢谢同志，谢谢同事，
5: 谢谢您，谢谢您。
4: 来，真来不及的，不要，不给你们打电话。
6: 哎，小哥，谢谢。哎呦，小哥太好了，太淳朴了。
4: 慢点骑啊。
3: 好的，谢谢同志啊。
2: 帮助老人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民警手中。从老人的断续言语间，民警拼凑出了事情的原委。老人姓袁，今年70多岁，他的老伴儿此刻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为了老伴儿，袁老先生满街寻找药店买药。
7: 家里也没有子女，七天基本没合眼，我也不敢离开医院。
8: 别激动！
9: 可是这病人就睁着眼跟我说话了，他有什么能死？我们等死啊！我说不行，我说死也要死的，救他！
10: 才得知老人是膝下无儿无女，说我老伴现在正在重症呢，说这个他得了小脑萎缩，我要买一款救我老伴命的药。也上网一看，查了一下这个药，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
11: 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这个营养的东西，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跟他老伴的感情呢，我们俩也感动了。
2: 原来在带老伴就医的过程中，袁老先生听说了这款药，他心里着急，误把这款补充营养的维生素当成了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为了老人的心愿，民警决定帮他寻找。
6: 我两条腿走不了10米8米就得歇呀、
11: 啊。您身体没事吧？
6: 我没事。
11: 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6: 我就是着急，71。
11: 哦，别着急啊！别着急，看看到哪儿
6: 了、哎？我都快神经了。
11: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6: 老伴儿六十二。
10: 他一直其实在重复着说，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这是救我老伴命的药，就是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款药是他能够去拯救老伴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就是相当于其实陪着老人一块儿再去践行他心中对老伴的那种能做的事情。
12: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维生素 D3 这个药啊？就是5000IU 每粒。

0: 周边哪个药店有，您给我推荐一下，来我去看看。
1: 然而民警先后电话咨询并实地走访了多家药店，但都没能找到那款特定剂量的维生素 D3。 民警决定先带袁老先生回医院去问问医生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没事，您别激动，没事啊。啊，行了，吃饭了没有？
3: 吃，
2: 也吃不下去，也不饿，喝点水一会儿啊。替您问问大夫，我问问怎么回事啊，咱想办法把药给买着，啊。
4: 有人报警了，因为他在大街上这么大岁数了，他说要买这药，我们带他转了几个药店，没有这种药。
1: 病房值班护士听说情况后，让袁老先生不必着急。正如民警查询到的信息，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
5: 那就从网上有几档件，我给您订，订到这儿，
6: 给他订到这儿，我给他现金。
7: 行，
5: 行吗？
7: 不用现金。
4: 老人家就把这药名字说，人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后来人从网上给订了。订了药以后呢？你就告诉这老人家说的，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1: 医院的值班护士接过了帮助老人的第三棒，药品成功下单了，这场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事后，民警与外卖小哥卢浩然取得联系，向他分享了帮老人买到药的好消息。
8: 还是一种非常高兴的那种心情吧，赶紧早日康复吧。
4: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刚来首都北京，然后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啊，我觉得给小哥点赞。
1: 几天后，当民警再次前往医院回访时，袁老先生的老伴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4: 还行吧，这还稳定吧，病情。
8: 还行。
4: 啊，对。
9: 不遇到困难，体会不到。你们这个。
4: 行。
9: 民警。
4: 行吧。
9: 我充分理解你们。关键时刻
10: 在这场深夜的爱心接力中，外卖小哥、民警和护士因为一次偶然的求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都是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儿，但这些平常事儿却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一位老人，也温暖了人心。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万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数月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1: 2026年2月25号，一名李姓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2: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3: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1: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万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4: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

0: 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1: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2: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1: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为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
0: 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撩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撩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逐一分成。
1: 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作案涉案金额就高达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3: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请保洁、家政上门服务，快捷方便，如今呢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沈阳的王先生也不例外，但前不久他却因此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请的保洁人员上门打扫，可回家后却发现放在卧室床下收纳箱里的黄金首饰竟然不翼而飞了。
1: 2026年6月1号下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明莲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王先生说，家中3件黄金首饰被盗，共计50克，价值近5万元。他还说，他之前通过平台预约了家政服务，事发当天上门服务的是一对保洁母子，财物失窃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有关。
6: 就是要收拾屋，然后订了一个订单，然后这两个人就上家里来了。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那个单退掉之后吧，他能就是多赚个10块钱20块钱那样。然后我就给他单退了，微信给他转。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金子不在了。
1: 王先生告诉民警，这3件金饰品就放在卧室床下的收纳箱里。出门前他特意叮嘱过这2名保洁人员，里屋不用打扫，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
6: 因为那个屋有个小猫，刚喷完那个去油的东西特别呛那个屋，所以说当时我也没在屋里待着，我就出去了，把他俩留在屋里了。当时吧，其实也没往黄金那块想，我那屋有锁，我都根本不往那想，我就也没锁，就把门一带上我就走了。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王先生家中查看，种种迹象表明，2名保洁人员有重

0: 作案嫌疑。
1: 赶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去观察它的门锁有没有被撬开，有没有被技术开锁的痕迹，发现并没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我们初步判定是熟人作案。
2: 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就是保洁员刘某和他的儿子林某。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后发现，两人离开时的状态非常反常，并且马上就带着家人连夜驾车离开了沈阳。那么他们会去了哪儿呢？
1: 报警人家中走的时候，大夏天戴着口罩，戴着帽子，行迹匆匆，十分可疑的这种状态。这两个人做完保洁之后回家，就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去往了营口。
0: 原来盗窃得手后，刘某便和儿子林某、儿媳刘某某会合，一家人连夜出逃。经侦查，他们驾车前往营口，但警方追踪至营口时，他们已经驾车离开，朝着长春的方向继续逃窜。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落脚点，警方没有贸然行动。6月4号，分局侦查中心传来重要线索，嫌疑人在锦州有开房记录，那里很可能是他们的落脚点。
1: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锦州，然后在锦州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车辆，然后我们在现场车辆旁边留了一组警力，在周边再放出一批警力去寻找他们，最后嫌疑人出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他拿下了。
0: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其儿子林某以及儿媳刘某某抓获。面对民警的到来，刘某等人表现得非常镇定，一口咬定他们对黄金被盗的事毫不知情。
1: 对方表示得很镇定，而且我们询问他关于黄金被盗这个事情有没有了解，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0: 从雇主家出来，全副武装遮挡面目，然后和家人驾车连夜出逃。民警判断这些反常行为绝非巧合，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他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线索，打开突破口。
2: 人抓到了，但嫌疑人拒不承认偷了黄金，那要如何突破这零口供的困局呢？民警继续深挖，发现了一个细节，这家人偷了黄金之后还上演了一出黄金变形记。
3: 经过我们调取这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是金店的客服给他发了个照片，照片内容显示两个镯子正好是49点几克，跟被害人被盗的金饰品克数几乎是一样的。
0: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聊天记录，嫌疑人刘某的导航记录里还多次出现了金店地址。原来在逃跑途中，他们一路寻找金店，还仔细对比价格费用，试图把偷来的黄金变现洗白。
3: 嫌疑人盗窃完金饰品以后回到家，将这个三件金饰品融成一个金坨，融成金坨后接上全家人跑到营口进行销赃，店里需要他提供一些购买记录、购买凭证或者发票，但他提供不出来。嫌疑人又到了长春，在长春将这个金坨打成两个镯子，一个镯子给了他儿媳妇儿，一个镯子他自己戴了。
0: 刘某等人以为把金首饰改头换面就能瞒天过海，让人无从查证，殊不知警方早已掌握了全面的证据链条，最终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3: 他认为偷完以后将这个金饰品融成两个镯子，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他偷的，抓到他以后他可以完全不承认。
0: 刘某还交代雇主王先生出门前的那句里屋不用打扫，让他猜测卧室里肯定有贵重物品，于是一时起了贪念。
3: 由于当时这个雇主也不在家，他就临时起意顺手牵羊把这个金子偷走了。他感觉非常后悔，他不应该因为这点钱价值不到5万块钱把自己一家三口全搭进去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林某、刘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考虑到家中还有13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顾，其中一名嫌疑人被依法取保候审，被盗的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
2: 事情水落石出，这起黄金失窃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不少家庭呢都会预约家政保洁上门打理家务，那么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

0: 听民警的建议，
1: 务必通过正规的平台或渠道机构预约。第二个是注意审核服务人员的身份。第三个是家中尽量留人陪同，避免服务人员单独进入书房、卧室等私密区域。最后一点是家中有大量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应及时收纳上锁，应该做到财不外露。
2: 民警特别提醒，本案中王先生脱离了平台，私下微信转账，这也给警方前期侦查增加了难度。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平台或机构预约，并且即便上门服务人员源自正规平台，自己也要多留心，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正规的平台和机构留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私下找保洁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保洁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使有这种被盗窃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不好找和不好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信息。
0: 来看法治现场，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辆小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3: 事发当天，在山西青银高速太石方向一处施工路段，车道即将收窄，一辆大货车提前向左平稳变道正常行驶，突然后方一辆小型轿车在不具备超车条件下加速强行超车。超车的过程中，轿车与货车相撞，货车由于惯性推着轿车向前滑行了十多米后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护栏剐蹭，所幸无人员受伤。经查，小轿车驾驶人驾龄两年，从未有过高速行驶经验，此次是他首次独自驾车上高速，安全意识欠缺。高速交警认定，小轿车强行超车，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车辆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处以100元罚款。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2: 今年前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
3: 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4: 我们依据新制定的国家标准，重点攻克了器件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核心器件的检测方法，实现了从标准到检测的全链条闭环。针对量子计量领域测不准、高阶性能参数测量困难、测量结果不可溯源等问题，研究建立了单光子探测器量子效率计量装置，实现量值跨量程的传递。
3: 专项行动

0: 从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1: 目前，我国量子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综合框架，能够为现阶段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提供质量共性技术支撑，正朝着适配产业发展的方向持续健全，将为我国量子技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体系化的质量基础保障，为量子科技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筑牢了质量根基。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一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0: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归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归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3: 蓝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蓝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蓝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三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
0: 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全面压实光伏全产业链节能降碳要求，倒逼低效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3: 标准的落地，用统一的标准量化产品优劣，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行业从内卷式的竞争转向技术提质、能效比拼。标准的实施预计可以带来1800亿度电的发电效益，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4: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2: 观察15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线，感受那里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5: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6: 那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1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种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当然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7: 手指头这么粗，
6: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5: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8: 这4年应该说是
7: 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5: 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

0: 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四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再去广州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探访一下。
0: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八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十亿颗以上。
4: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五 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五 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4: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2: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负责碳纤维的工作人员，还是滤波芯片研制的技术人员，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
3: 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

0: 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4: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并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从科学护眼到火星种菜，学生们将在各种动手实验探究中了解国家战略，感知科技发展前沿。指南要求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4至9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0: 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做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
4: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5: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4: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6: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4: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
7: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

0: 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1: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时，打破一赔了之的传统模式，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办案理念，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填平生态公益损害，让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2: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兴市人民法院的干警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入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对一起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栗树鸭的案件开展回访。保护区人员告诉法官，该案50000多元的生态修复资金已全面投入使用，累计培育管护红树林种苗约8000株，清理海洋漂浮垃圾仅15吨。栗树鸭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6月，庄某某违规托运一批栗树鸭，途经边境检查站时被当场查获。执法人员随后又在其住处查获栗树鸭共计166只，虽经专业救护，但由于脱水中暑，仍有21只死亡。当地检察机关就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2025年7月，东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庄某某因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赔付栗树鸭救护费2.09万元，缴纳生态资源受损费5.25万元。判决同时明确，该案生态修复资金统一交由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专项管理，用于保护与修复红树林生态环境，守护栗树鸭栖息家园。
3: 本案将鸟类保护与鸟类生存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与红树林生态环境修复进行关联，既符合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又达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
2: 据了解，近3年来，防城港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32件，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方式，将惩处犯罪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守护沿海海洋生态安全，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1: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
4: 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1: 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先来看看专家分析。
2: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5: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6: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制度并没有跟上。
4: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
1: 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风险类型主要分为3类。
7: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Claw 部署过程

0: 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七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密钥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Open 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1: 那么，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2: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3: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4: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宪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3: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4: 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进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5: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2: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4: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3: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2: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5: 人工智能时代，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技术越先进，安全底线越要守牢。
1: 从企业到个人，从技术防护到法律保障， 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而非威胁安全的隐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小朋友们，
9: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十一级以上。
1: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5: 水利部昨天发布消息称，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五个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5: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哈尔滨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
1: 此外，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

0: 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1: 八月四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

0: 杭志市、晋中市、运城市、新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1: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
2: 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3: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1: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
2: 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4: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 32.8 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5: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4: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1: 这几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持续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玛纳斯县环卫部门调整夏季作业方案，增加道路洒水频次，保障市民清凉出行。
4: 在玛纳斯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有序开展喷洒作业。玛纳斯县环卫部门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等道路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并增加洒水频次。
6: 针对此次连续高温的天气，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我们用了对冲和花洒的方式，对城区的路面呢加大了降尘，也有了降温的作用，然后对路面也有保护作用。
1: 近日，江苏苏州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刷新入夏以来新高。
2: 当地通过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组建清凉补给网络，在炎炎夏日里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3: 临近中午，苏州城区的室外气温已达39摄氏度，位于古城中心的这处工会驿站成为了不少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驿站内不仅配备了充电器、饮水机等设施，还为外卖骑手、环卫工准备了食品、瓶装水和清凉物资等。
7: 回宿舍的话都基本太远了，然后正好驿站也有空闲，吃完饭就去休息了。
3: 针对连日的高温，当地工会集中采购了一批清凉坐垫，免费发放给周边的骑手。这个夏天，苏州还对多处驿站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厕所和淋浴设施，以一处处便民驿站为烈日下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港湾。
1: 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
2: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4: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8: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

0: 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啊，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
2: 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3: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4: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5: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退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1: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
2: 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4: 今年七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题志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6: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4: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1: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真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
2: 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7: 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二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8: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3: 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2: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

0: 案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
1: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利益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0: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7月14号，利益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0: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
1: 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1: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由

0: 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2: 安琪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最近感觉天气很复杂哈，高温、强降雨、台风齐齐登场，详细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是这样的啊，盛夏时节真的是雨热同台，天气呢的确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和降雨的情况。眼下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那么在这里呢是副高之下，晴朗少云，闷热盛行。而副高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云系跨越千里，对应的则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近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呢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一带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潮湿闷热的天气。再来关注降水，今后三天呢，由于水汽条件转差，我国的降雨将呈现出减弱收敛的趋势。但是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仍然会有零散的强降雨现身，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二位，
1: 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天早晨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别，环流云系还是很庞大，可以看到台风眼的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周五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7度；通辽晴，23到33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20到27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8到37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晴28到36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金融租赁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除了持续聚焦设备更新、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外，金融租赁行业还加速布局新赛道。2025年末，算力、新型储能租赁资产余额同比增长均超过100%。
0: 昨天，随着 KA-887次航班平稳降落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往返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加密运行，两地每周往返航班由12架次增加至14架次。
1: 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此外，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目前，国家标准委对3万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同时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
0: 所谓 AI 魔改，是指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大幅篡改的违规视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公布了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昨天下午4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1: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0: 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1: 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
0: 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0: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2: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对处理场所、营业场所及末端网点进行过筛子式排查。
1: 去乡村打卡正在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选择。在安徽省黄山市一线，过去看完宏村西地就走的游客，如今纷纷涌向周边村庄过夜，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到2-3天。而今年七月在一线过夜的游客反超核心景区接待量近25%。
0: 那么这座千年古城靠什么把游客留下来呢？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去一线找答案。
5: 清晨5点，在一线星光村，随着一声发令枪响，近200名参加越野跑的游客冲出起点，钻进竹海，沿山脊线向四七村方向奔去。
6: 每一步都能发现不一样的景色，你在跑这样的一个越野赛的同时，又可以来旅游来放松。
5: 夏娟娟专程从上海赶来，但她没打算跑完就走，越野赛只是她3天行程中的一部分，
6: 还是想更深的了解一下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好就从白天到晚上慢慢去体

0: 验的那种。
1: 像夏娟娟这样专程来慢体验的游客，正成为一线增长最快的新客群。过去，一线的文旅重心主要是在宏村、西递两座核心古村，近九成游客集中于此，但多数人停留不超过一天，这也让有限的村落空间不堪重负。以宏村为例，周边虽配备超过4000个停车位，旺季一位难求，淡季则大量闲置。
2: 停车位是不可能无限的去增加，而且村庄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游客引导到其他的村子去。
1: 在一线，引流的办法不是推新的景点，而是造新的场景。当地政府将宏村西递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功能互补、客源共享的村圈，在距离宏村10分钟车程的龙江村，每晚有700至1000名游客参与鱼灯巡游，观看火狐表演。
3: 鱼灯队伍穿行在白墙大瓦间，游客不再只是围观表演打卡，而是全程参与互动。这是这类体验，是一线村村旅游留住游客过夜的关键。
4: 沉浸式的感受，因为你可以去亲手触摸那个鱼灯，去感受它的重量，挺棒的。
5: 如果不是这个表演的话，可能白天带小朋友逛一逛，然后就走了。
1: 通过主景区引流、周边村分流、村圈，让游客停留时间从半天拉长至2-3天，甚至一周。上半年，一线接待游客900多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12%与13%。
6: 当西递、宏村这些古村落的流量溢出之后，当地政府把周边的13个旅游特色村联动起来。
2: 溢出的流量，周边村庄能不能接住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串村成圈，第一步是修路。当地通过打造最美218旅游风景道、世界遗产旅游风景道、BCE 221乡野骑行道三条特色公路，将宏村、西递两座主景区与周边13个旅游特色村连成一张网。
7: 这也是安徽一线的乡野骑行道，骑行道起点附近配套租车站点，可以租到宠物携带车、儿童出行车、越野自行车，一边欣赏稻田美景，一边往前骑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安逸古朴的南平村。
1: 路通了之后，每个村子开始了精雕细琢的微改造。去年，南平村入选安徽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获得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污水管网、修缮村内步道、沿河布设石头地灯、完善夜间照明、搭建观景平台，方便游客拍照等。
8: 现在这个步道修好之后啊，游客也愿意往这边来了。新建了我们这个躺椅，早上有游客躺在躺椅上听水声，非常惬意。
1: 基础设施的改造只是第一步，各村还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消费新业态。南平村把老旧牛棚改造为徽墨制作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触摸原料，了解制墨工序。
9: 孩子们轻松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徽墨的历史，会让他们对这种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一个更深刻的记忆。
1: 塔川村牛棚变身咖啡小院，团结村旧校舍化为休闲图书馆，碧山村旧禅房改为田园度假综合体。通过重构空间、植入业态，各村不仅激活沉睡的乡土资产，更依托改造项目凝练自身特色。碧山村文艺生活，丰吴村生态康养，平山村美术写生，一村一主业，实现村落错位发展，村圈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10: 我们围绕每个村的资源禀赋、交通趣味、产业基础来决定这个村的定位。
1: 今年一线入选了安徽的完美宝藏小城，目前已有34座宝藏小城在特色 IP 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获得系统性的政策支持，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停留、愿意扎根的地方。
6: 村圈连起的是路与村，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连接产生持续的价值。
2: 一线找到了一支新力量——数字游民。
1: 90后李新亚曾是一名北京的数据分析师，去年经朋友推荐来到一线，如今他运营着黑多岛数字游民社区，为同样远程办公的年轻人提供共居共创空间。
11: 他们专门

0: 铺设了 BC1221， 我就可以出去骑车去探索周边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让我快乐，快乐是最终的生产力。
1: 来到一线后，李新亚开发了一款小程序，搭建匹配政府、本土企业与数字游民三方供需的平台。小程序已吸引近2000名用户，促成十几次实际合作。用户体验设计师黎慧慧刚从英国回国一个月，便通过小程序和一线当地一家企业敲定了合作意向。
2: 数字游民他会深度去了解我们的在地文化，那他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地方温度的，
3: 我就可以充当一个把老手艺人的手艺和年轻人的审美相连接的一个桥梁。
1: 这群年轻的数字游民不只是给企业做设计，更是在悄悄激活老手艺。00后刘卓然旅居一线，在村口散步时，偶然发现村民朱传民师傅正在做传统糕点灰墨酥，他想把这款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但双方刚开始合作就出现了分歧。
4: 因为它偏甜，所以我们后续就挺坚决的想要跟朱师傅协商去做减糖，他不同意。
5: 我不同意的原因就是怕这个口感大家不能接受，把我这个老鼠鱼这个牌子给砸了。
1: 刘卓然反复登门劝说，最终打动老人家，试制出减糖70%的新配方，再加上设计师朋友帮忙改良包装，灰墨酥销量翻倍，线上卖到了福建、上海。如今刘卓然的小店上架了一线4个村子的土特产，今年7月分店开到南京。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更好扎根生长，一线在创业、生活等方面都拿出了实招，设立100万元创意创新资金池，定期发放任务包，鼓励数字游民参与到一线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项目中去。现在的一线已聚起一批新村民，200余名乡村创客，近100名数字游民在这里安家，村圈串联起路，连通起村。而真正让它转动起来的，正是这群新老村民共同织就的朋友圈。
6: 当地人、返乡者、游客还有旅居者成为了一线村圈的共生体，在这样的一个朋友圈里啊，找到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既有过往的回忆呢，又有对未知的探寻。村圈既滋养着大家，大家也共同努力建设村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13: 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

0: 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0: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四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1: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0: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0: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公布的数据，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被遣返到摩洛哥，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
4: 此次会议呢，也是

0: 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此外，8月3号，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在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背景下，改革党宣布推出《堡垒行动》有什么用意？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改革党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堡垒行动”计划，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立足未稳，在当前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上进行政治施压，让工党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削弱工党政府的信誉，为下次大选做准备。同时，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掩盖最近自身卷入的财务丑闻。改革党想借此描绘一种可怕的前景，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如果任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英国要采取自保的措施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堡垒行动计划落地的可能性非常低，移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意一个方面处理不好，有偏差都会出现问题。但是无论是现在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改革党咄咄逼人的逼宫，都极大地限制了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政策空间。如果英国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关系，也会直接削弱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努力，甚至一旦出现强行遣返的极端事件，英国还可能被打上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遭到欧盟普遍的批评和抵制。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

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

0: 进一步袭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昨天傍晚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云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此外，昨天傍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其中，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

0: 山洪灾害，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从4号开始一直到6号，陕西省中南部由持续强降水天气，
1: 降水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2: 据了解，这次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号至5号，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4到6日3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7月30号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陕西商洛洛南县近期经历持续性降雨，昨天早上7点至晚上10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至100毫米。接到气象预警后，洛南县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昨晚，全县已转移群众2779户，5929人。
1: 山西昨天迎来短时强降水天气对高速公路的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为了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管制措施。4号下午，侯平高速侯运段、临河高速原平段等高速公路迎来降雨天气，局部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为了保障高速车辆通行安全，山西高速交警在加强巡护的同时，通过扩音设备和现场提示的方式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截至4号下午6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
0: 交警提示广大司机，雨天行车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确保通行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此外，
0: 昨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今天早上6点，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为80.24米，超警戒水位0.75米，比昨天早上9点回落0.13米。洪峰以过境佳木斯市区向下游演进。
1: 此前，佳木斯市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
0: 整改堤防各类问题隐患100多项，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00余人。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也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8时到22时，黑龙江全省共有1965个站点出现降水。 其中，哈尔滨局部有31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最大值出现在厢房区幸福镇水文站，为168.5毫米；大庆、绥化、哈尔滨等地局部有167个站点降水超过50毫米。
0: 有关降雨的整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感觉进入8月之后，不少地方雨都下得很大，哈，那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的确如此啊。8月以来呢，在副热高压边缘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雨带。那么从云南、贵州到辽宁、黑龙江不少站点哈，那么这个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像是四川广元和巴中局地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300毫米。好在今后3天，随着今年第

0: 13号台风靠近，截流部分水汽，我国的降雨也会呈现出减少减弱的态势。今天呢，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以及海南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出现，同时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还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强降雨基本消退。那虽然降雨收敛，但是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近期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
2: 今天起的未来三天，辽宁、河北中南部、山东、河南东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浙江西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新疆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们再来看山东，昨天山东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为应对持续的酷暑天气，济南地铁设置便民纳凉区。
3: 持续的闷热高温天气让凉爽舒适的室内场所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在济南地铁四号线迎市街站宽敞通透的纳凉区内，坐满了前来避暑休息的市民。该站点紧邻儿童医院，结合周边客流特点，车站贴心配备了卡通休闲座椅，循环播放儿童动画影片，并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在地铁六号线山东大学站，便民纳凉区服务更趋多元，除了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准备了解暑的酸梅汤、饮用水，还增设了便民图书角，书香伴清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阅读休闲避暑纳凉。
4: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
5: 像乘客也好，周边的居民也好，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大家路过的时候啊，工作累了都可以进来歇歇脚，喝口水。
1: 湖北武汉近期持续高温，在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楼宇外立面整洁美观，不见一台空调外机，室内却能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温度。
2: 这里呢没有使用传统的空调模式，而是利用长江水进行制冷，既高效节能又绿色低碳。
3: 江水源可再生能源站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的地下，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利用长江水制冷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6: 这个能源站主要的运行原理是通过热泵技术实现了能量的转换，在空调侧低温空调水进入了用户末端，吸收了用户末端的热量之后，温度升高回到我们的热泵机组，然后再降低温度之后进行一个循环。
3: 整个循环过程改变的只是温度，不消耗水，不改变水质。夏天的武汉底部的长江水和室外的温度差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这天然的温差让利用长江水制冷得以实现，而且比常规空调更加节能高效。除此之外，和传统空调相比，利用长江水制冷的方法无需冷却塔，因此没有噪声、飘雾和热排放，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1: 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山东等地最近高温持续，相关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全国高温的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应该说昨天呢，山东多个站点的最高气温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哈、像是邹平昨天上午9点气温就突破了35度的这个高温线，而且这样的热度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才退去，而且湿度普遍维持在40%以上，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要高出不少。今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以及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还将持续，西侧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东侧呢则是潮湿闷热的这种天气，防暑降温还是不可松懈的。那后续呢，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东北一带的炎热将会明显的消退。城市中像是哈尔滨，本周五最高气温呢会降到只有24度，最低气温更是不足15度了，相较之前还是会清凉不少。好，这一时段天气我这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高温和降温交替啊，要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稍后新闻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

0: 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1: 报道称，当地时间4:50: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2: 世界卫生组织4表示，在刚果新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日，刚果新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目前，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0: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日，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经造成了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2: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日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1: 截至3日，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

0: 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三起山火中的一起，另外两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1: 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呼伦贝尔晴转小雨，19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16到23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9度。拉萨晴，14到25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雅安阵雨，22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大同阴转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8到38度。唐山多云转阴，27到37度。烟台晴，25到36度。潍坊阴转晴，28到37度。青岛晴，26到31度。三门峡小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6度。盐城多云转晴，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6到32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稍后新闻继续。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同时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船只